求的时候，他必然会垂听我们的祷告。好，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58章第10节。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神要求他们做一件事，好让神能够赐福他们，这只是神所提的其中一件小事，还有千把件的事是神可以提的，但是神只选其中的一样。神应许他们，如果他们真的能够照他所要求的做到，那么他们就可以得到他的福气。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58章第11节。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事实上，神是渴望施恩于人的。接着我们读第13节。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神将安息日的条例赐给以色列人。神在出埃及记第31章17节说，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第七日便安息舒畅。这整段的经文就是出埃及记第31章12节到18节都是讲到安息日的事。神现在提到这件事，并要求他们作为他的子民好好的去遵守，去实践。今天这在我们有点不同。希伯来书第4章第1节说，我们既蒙留下又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经文所说的安息就是指安息日，我们不该在进入他安息的步伐中落后。希伯来书第4章第10节说，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我们有进入神的安息中，就是救赎的安息中吗？我们有没有完全的信靠基督，接受他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呢？还是我们仍然靠自己的努力，要借着自己的力量去赚取神的救恩呢？神渴望我们能够全心全意的信靠基督，能够进入他的安息中，这是最大的福气。而这福气临到使徒保罗之后，就使他的一生得着改变，使他愿意终身的投入宣教的行列，去领人也进入这安息之中。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书第58章第14节。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承驾地的高处，又以你祖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虽然以色列人的叛逆阻延了神计划的实现，但是他们不能够破坏神的计划，也不能够减低神的荣耀。现在我们来到以赛亚书第59章了，这是一章指责以色列人并且判定他们有罪的话语，然后又讲到以色列的救赎者。这一章开始仍然是神指责以色列人的话，他们的罪使他们陷入可怜的光景之中，宗教只是将他们的罪遮盖而已，并不能够除去他们的罪。
神因为以色列人的过犯掩耳不听他们，这是以色列人的问题。今天很多人以为神变得冷漠，神不听人的祷告，但其实神不是这样，问题只是在于人而已。在这一章的经文中有32次提到他们的罪，而且先知也用了很多不同的形容词，有罪、恶、被血沾染、说谎、恶语、结蜘蛛网、强暴、罪孽、流无辜人的血以及毁灭等等。这是何等可怕的一幅图画。以色列人不单个别的要在神的面前承认罪过，并且要举国上下的全国一起向神认罪。到那日，在耶路撒冷必有哀哭的声音。撒迦利亚书第12章11节到14节说，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如米基多平原之哈大临门的悲哀，境内一家一家的都必悲哀。大卫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拿单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利未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示每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其余的各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好，接下去让我们来开始读以赛亚书第59章第1节的经文。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以色列人在以赛亚的时代之所以不能得救，并非因为耶和华大能的膀臂缩短，这膀臂在以赛亚书第53章已经出现过了。神的手并没有缩短过，他跟人之间的联系，他对人的关心也没有改变，其主要的问题乃是罪，这到今天仍然是一样的。好，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59章第2节的经文。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这并非因为神是如此伟大，而我是如此的渺小，也不是因为神是永活的，而我是如此有限的，或者神是全知的，而我是如此的无知，也不是因为神的能力跟我的软弱相距太远，以至于我无法与他亲近，这些完全不是理由。只是人的罪孽使人与神隔绝，只有一个理由，只有一个障碍，使神不得不远离人。可是主耶稣到世上来，他从天而降，为抚救人，而自己也成为人，住在人的中间，为要将福气带给人，使人与神可以再走在一起。神指出了以色列人的罪，这是使人感到灰心和气馁的，是一幅绝望的图画。而我们的本相也是这样，不过跟着我们就看见以色列人的认罪，救赎主来到西安，是一幅关于将来有希望的图画。好，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以赛亚书第59章第9节的经文。因此公平离我们远，公义追不上我们，我们指望光亮却是黑暗，指望光明却行幽暗。从这里开始，我们看见说话的是另外一个人，因为代名词已经由你和他们转为我跟我们，这是以色列人自己的认罪，
他们承认自己是在黑暗中，而他们的宗教礼仪所做的一切都不过是虚伪而已。今天很多人都需要有这样的经历，去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假善，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只有这样，人才可以得着复兴，教会才可以得着复兴。好，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59章第10节。我们摸索墙壁好像瞎子，我们摸索如同无目之人，我们晌午绊脚如在黄昏一样，我们在肥壮人中像死人一般。这是以色列人所承认的，他们是在黑暗中，一切与神没有关系的人都是活在黑暗中。以色列人要承认他们的罪，而且还要离弃所行的一切恶。同样，我们不单单要向神认罪，也要离弃我们的罪，每一样罪都要向神认真的承认。然后到了第20节，代名词又有了转换，救赎要来到锡安。现在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59章第20节的经文。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锡安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这是耶和华说的。很多人问，以色列人是否全民族都要得救呢？罗马书第9章第6节说，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那些得救的只是愚民而已。不过无论如何，救赎主将有一天会临到锡安，到那时以色列人必然有大的悔悟，个人都承认自己的罪。撒迦利亚书第12章第10节告诉我们，那里说，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接着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59章第21节。耶和华说，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加给你的灵，传给你的话，必不离你的口，也不离你后裔与你后裔之后裔的口，从今直到永远。这是耶和华说的。神立了一个约，就是救赎主必然会来到锡安。神从来没有忘记这个应许，也没有完全的丢弃他的子民，因为这是神的旨意，在神的时候来到必然应验。好，下面我们来到了以赛亚书的第60章。在这一章的里面，我们看见公义的太阳升起，普照以色列，这也是马拉基先知所说的关于最后的日子。当他出现的时候，情况就如同太阳照射在午夜的黑暗中一样。到那日，以色列国必将神的荣耀反映到全地上。那个时候，教会是已经跟基督在一起了。我们不应该将以色列国跟教会的遭遇混为一谈的。以色列国和教会并不是同义词，是两个不同的群体。如果我们将先知论到以色列国的预言应用在教会身上，那是很不对的，也不能够满足教会。以赛亚书的第3部分也是最后的一部分，是向我们介绍救赎之功在十字架上，那是第53章所说的，而跟着所发展的就不再是神的政权，好像以赛亚书第1部分所说的，
乃是将重点放在神的恩典上。因此我们可以说，以赛亚书的前半部是讲律法，后半部是讲恩典。在讲律法的时候，我们常常发现神的慈爱是在律法中，可是在讲神的爱的时候，我们又发现了在爱中也有律法。在60章之前，我们已经看过了千禧年，59章结束的时候，记载救赎主会来到锡安。第60章则说他已经来到。在希伯来的文字中，这可以说是一种预言性的时态，就是先知好像已经进入那未来要发生的历史中，对于历历在目的事看得十分的清楚，犹如已经发生一样。所以先知以赛亚在讲论到许多将来要发生的事的时候，他居然是用过去式来描述的。比方说第60章第一节，那里说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我们很清楚地知道这是将来要发生的事，可是先知竟然用已经来描写，好像事件已经发生，已经过去一样。换句话说，预言的真实和生动是令我们可以相信的。好，现在我们来读经文，请翻到以赛亚书第60章第一节。我要读这一节的经文，以赛亚书第60章第一节，这里说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那光已经出现，正如马拉基书第4章第二节所说的，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好，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60章第二节的经文。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耶稣基督是世界的光，这是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向世人所宣告的。当主耶稣第二次再临世上的时候，他就是那光。这里说看哪，黑暗遮盖大地，那要来的光必须在黑夜出现，在全地都笼罩着属灵的黑暗，最低沉最没落的时候才会出现。虽然福音已经传了差不多2000年，可是今天那属灵的黑暗是比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厉害。光必须先出现，才能够带来一连串的福气。公义的太阳必须升起来，才能够有千禧年的实现。福音的传扬并不是神要将千禧年带来的方法，因为只有主耶稣基督才能够将千禧年的国度带到人间。谁是那光呢？就是耶稣基督。我们需要救赎主出现在锡安，他来的时候必要招聚列国，将外邦人也带来。好，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60章第3节的经文。以赛亚书第60章第3节，我来读这一节的经文。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那伟大的复兴仍然必须等到将来才得应验，这是关乎以色列国的复活。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那么下一次
我来要继续的讲解以赛亚书第60章。那我现在把这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的经文再读一次。这里说，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看啊，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你举目向四方观看，众人都聚集来到你这里。你的众子从远方而来，你的众女也被怀抱而来。那时你看见就有光荣，你心又跳动又宽敞，因为大海丰盛的货物必转来归你，列国的财宝也必来归你，成群的骆驼并米甸和以法的毒蜂驼必遮满你，示巴的众人都必来到，要奉上黄金乳香，又要传说耶和华的赞美。好，我们就读到这里，下面我们一同来感谢，来祈求。主啊，我们感谢您，您的话语是这样的确实，对将来的预言好像已经发生的事一样。因为你的仆人以赛亚先知因着您的启示，让他超越这个时间空间，看见将来您所应许的那千禧年国度的事是何等的美好，以色列国要得到复兴。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这些罪人蒙你拯救竟然有那样荣耀的盼望，我们也要在那个国度里有份儿。求你保守我们，我们祷告说，主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保守我们的信仰，在这黑暗，在这幕后的日子，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姊妹把奉献寄过来的同时，也给我们留言说，愿神悦纳他的奉献，愿神继续保守 BBN 将神的真道福音传遍世界，直到地极。也愿还未信主的人都能认罪悔改归向主，跟随主直到永永远远。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66章18节，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

前瞎眼，暗如夜半，今日看见明如中天，他已救我脱离迷途，他今领我行走正路。

0: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以赛亚书50章7节，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以赛亚书50章。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他要与我们分享圣灵论。今天的分题是圣灵在小先知书中。

今天早晨我们要看圣灵在小先知书中的工作。那我们先请一起读一段圣经，在约珥记第二章第28节到32节。约珥书是小先知书的第二卷，第一卷是何西阿书，第二卷是约珥书，第三卷是阿摩斯书，所以在何西阿跟阿摩斯中间。何西阿有14章，阿摩斯有9章，约珥有3章，所以夹在两个比较长一点的圣经中间。好，找到以后，我们来念这一段圣经，请大家一起念好了。以后我要将我的圣灵浇灌在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在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

0: 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有剩下的人在必有在耶和华所招的。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已经将圣灵赐给我们，永远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你在历世历代以来，主你在世界上，在人心中一直做工。主啊，今天早晨求你的圣灵也再次在我们中间运行，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属天的智慧，能明白你的真理，明白遵行你的真理跟实行你的真理。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十二卷小先知书里面，那有六卷，或者说只有六卷有提到要用到灵这个字。那我们看旧约里面这个圣灵的工作的时候，首先我们要注意一下这个在圣经里面，旧约圣经里面使用这个灵这个字的情况。那这个灵的这个字的出现，并不是每一个灵都是指圣灵，所以这一点我要跟大家讲了好几次了，再宣布一声声明一下。所以十二卷小先知书里面一共有六卷书呢，里面有提到灵这个字。那换句话说，还有六本书呢，一半的小先知书里面根本没有提到灵这回事。邪灵也好，圣灵也好，什么灵，空气也好，气也好，风也好，这个字没有用过，只有六卷。那这六卷书里面他们怎么样使用呢？有的地方有翻译在中文圣经或者英文圣经把它翻成心这个字，就是 heart， 心这个字呢一共有七次。那七次当中呢，有的时候讲是讲我们人的心啊，没有说人的灵啊，说人的心，或有的时候讲的这个淫乱的心啊，淫心，还有呢是讲耶和华的心，还有那这个这样的话呢，一共有四次是人心，两次是淫心，有一次是讲耶和华的心，所以一共有七次。那另外呢，这个字有单独使用做灵。那讲的是耶和华呢用灵，就是神，耶和华神使用灵来做事情。那有一次讲到是污秽的灵，那这个就不是同样的一个字，但是呢是污秽的灵。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注意，不是所有的灵都是一样的，有污秽的灵。还有呢，有一次呢是讲到是人的灵，那有时候人的灵也翻译作人的心，但是这里面特别讲到人的灵，然后有神有灵的余力，讲到说这个灵呢也是一种能力，有灵的余力。所以这个灵字呢一共这样使用过四次。那另外一次呢是特别指到耶和华的灵。那当我们讲到耶和华的灵的时候，那这个就是三位一体的圣灵。但是圣经里面同时我们也看到说，耶和华的心和耶和华用灵呢，这两次呢它上下文来看的时候呢，其实这里讲到耶和华的心呢也是讲到耶和华的灵，那讲到耶和华用灵的时候呢也是讲到耶和华的灵去做事情。但是圣经的翻译是中文跟英文圣经的翻译是这样的。还有一次呢是在撒加利亚书里面说，他叫这个施恩叫人恳求的灵，那换句话说这也是圣灵。那这个圣灵呢就是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要向神来呼求。那罗马书第八章也告诉我们，我们本不晓得怎么样祷告，但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祈求。所以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催逼我们要向上帝来呼求。然后有一个词呢用的最多的，就是四次用这个词，就是我的灵，我的灵。 那在圣经里，在小先知的书里面讲到我的灵的时候呢，那这个我是谁？这个我就是上帝。那这个地方讲上帝说我的灵，那讲我的灵的是什么灵呢？那这个肯定就是圣灵。所以我的灵呢，或神的灵呢，就等于是圣灵。那我的灵是什么意思呢？我的灵呢，是表达神与圣灵亲密和谐的关系。当你说这个是我的时候，那是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啊。这是我的妻子，什么意思？他跟你有非常亲密的关系。有的时候人介绍我给他们，别人说这是我的 pastor， my pastor， 我的牧师，哎呀，我觉得很舒服啊。这表示说他把我当作是他的牧师，就是这讲到我的时候，这两个关系就很亲密。如果你说这个是刘牧师，那就不一样了啊。虽然有时候你也这样介绍，就是说这个是刘牧师，那是不错。但是当你说这是我的牧师的时候，那你就会觉得啊，这个是我的弟兄的话，你就觉得关系不一样。所以圣经里面讲说我的灵的时候，第一个表达是神与圣灵那个亲密和谐的关系。第二个呢，我的灵呢是表达神在人的事物上直接参与。上帝说我的灵要被差派到你们中间，就是神直接的在人的事物中来参与。第三个呢，我的灵是表达神在万事中掌权彰显威严啊。在圣经里面，在小先知里面是这样讲的，说我你们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那这个我的灵，神的灵一彰显出来的时候，万事都要成就。啊，第四呢，我的灵是表达神成就大事，万民要归向他。所以当神的灵做工的时候，神的灵出现的时候，神的灵临在的时候，万事都要成就，万事都要归属于上帝。所以呢，在圣经里面，在小先知书里面，所以整个来说圣灵这个字呢出现了17次，但是呢真正讲到圣灵的时候4-5次的样子。那所以这个就从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列表里面呢，就比较难以从小先知里面得到一个比较完整跟全面的圣灵工作。所以今天早晨呢，我就特选了约珥书啊，刚刚所念的约珥书第2章第28节到32节这段圣经，我们做一个分析跟学习。那约珥在这边的这个预言呢，他说在以后或者在末后的时候啊，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那约珥的这个预言呢，是被彼得在五旬节的时候，五旬节圣灵降临啊，他们在马可楼上正在祷告的时候，圣灵降临在他们中间，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然后彼得跟11个使徒受感动，就站起来在众民几千人面前来开始宣讲神的道理的时候，那在这个讲道的里面呢，彼得就引用了约珥这里所说的预言。那这里预言是说，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啊，在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那这里我们看到，这是彼得引用约珥书 第二章第二十八节到第三十二节。那这里面我们看到彼得所说的是，可能是说不是每一个字都一样啊，大概的意思。那也有人说，新约的圣经常常引用旧约圣经的时候是用七十士译本。那七十士译本是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的最早的旧约的圣经，大概在主前200多年的时候翻译出来的。啊，不管他引用的是怎么样，这里重点呢，约珥所讲的重点，彼得都说出来了。那今天我们也很多人呢用这段圣经说，哎呀，现在我们少年人要做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啊，是不是呢？是不是现在我们就看到很多人见异象，很多人做异梦呢？那我们等一下从这段圣经里面再进一步的思考。首先我们要注意到，在约珥记的这个预言里面呢，约珥用了一个很重要的词，就是在以后呢，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那这里就讲到圣灵的浇灌。那彼得在使徒行传里面也讲到呢，就圣灵，把圣灵浇灌下来。那到底一个圣灵的浇灌是什么意思？我要做一个比方来解释圣灵的浇灌。我们浇花的时候要用什么？用壶。对，用水。浇花的时候要用水。要用水。水是什么呢？水是流汁。水是 water 啊。水就是我的，水是流汁。那水呢有生机，是 organic， 是不是？水有生机，但是没有生能。我不知道你懂不懂我说什么。水有生机，就是水是有换句话，水是有生命的，是它把这个二氧，不是 H2O 啊，就是氢二氧一是吧？把它放在这个水呢，放在花里面呢，能够使这个花成长，说它有生机。但是呢，它没有生能。什么叫做生能呢？就是自己不会动。水呢？当然是你说海洋的水，海洋的水是它自己动的吗？是那耶和华用东风把红海的水吹开，是不是？换句话，水呢本身是不能动，所以你舀一碗水放在这里，它自己不会跑到那嘴里。你要把这个碗端起来或杯端起来，把水倒到那口里，所以水呢不会自己动。这个我要告诉大家说，圣灵跟水，有地方圣经讲到圣灵的标志的时候，圣经有说圣灵像水，但是圣灵跟水不一样啊。圣灵是什么？圣灵是神，圣灵是神，有生命又有生能。意思就是说他是有生命的，他有自己能够动。所以圣灵是主动的，不是被动的。但在神的面前呢，神可以吩咐圣子，也可以吩咐圣灵。那当被吩咐的时候，圣子可以被动，圣灵也可以被动，但是他们基本上是神是主动的。所以呢，圣灵呢不是物，圣灵不是一个东西，圣灵不是一个能力，虽然圣灵有能力，圣灵不是水，虽然圣经里面有的时候用水来解释或者象征圣灵。所以圣灵浇灌不是浇灌圣灵，懂吗？圣灵浇灌呢不是浇灌圣灵，好像说圣灵是一堆水，我把它放在一个 湖里面，然后拿去浇这个花啊，这样，所以我就把圣灵浇到这里面，啊，圣灵就浇到你心里面，所以圣灵浇灌不是浇灌圣灵，因为我刚刚讲了，圣灵不是物，圣灵不是水，圣灵是主动的，啊，所以呢，这里啊。约珥记第二章第八节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呢，不是神把圣灵倒在你身上，虽然圣灵有的时候是被动的，我要差遣我的灵，那这个是变成被动的。那但是圣灵浇灌呢，不是神把圣灵倒在你的身上。那在新约里面，在新约圣经里面，圣灵呢没有用定冠词的使用中有50次。什么叫做定冠词？那这个我们中国文字没有这个东西啊，这个英文跟希腊文这些西方文字呢有这个字，有这个意思啊。这个定冠词呢，就是 THE。不定冠词是什么？不定冠词就是 A。啊 ，A dog， 一个狗。这个狗不知道是谁的。如果你说 the dog， 那 the dog 呢，就是这就是一个特别的狗。所以有定冠词跟没有定冠词啊，在英文跟希腊文里面字义是不一样的。那在圣灵这个Holy Spirit 这两个字呢，圣灵这两个字呢，在希腊文里面有50次使用的时候没有定冠词，没有说 The Holy Spirit， 只说Holy Spirit， 要再有50次。那根据这个希腊文的专家，我不是希腊文专家，懂一点点的，念过希腊文，但是不是专家，所以要用专家的话来说，有50次的使用，但是没有一次呢是指圣灵的本身。这个很多人都不知道的啊，很多人都不知道，有些翻译圣经的人也把我们的英文圣经翻的不正确，那就是说把他的认为他的意思翻进去了。有的地方没有定冠词的时候，他加上一个定冠词就变成 The Holy Spirit。 所以今天我们很多人认为呢，我被圣灵充满呢，就是圣灵充满了我。那圣灵怎么充满我？圣灵怎么倒出来？圣灵不是水，怎么可以浇灌呢？啊，所以这个是用词上的问题。那在这个50次的使用里面呢，没有一次呢是指圣灵的本身，而是指圣灵的恩赐或能力。啊，这就大家就懂了。所以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是将圣灵倾倒出来，而是将圣灵的恩赐跟能力赐给人。那就是从圣灵那里出来的能力。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恩赐来服侍，我们需要能力来服侍。这个恩赐跟能力是从哪里出来的呢？是从圣灵出来的。啊，这一点呢，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说不是上帝把圣灵好像是一滩水把它倒在我们的身上，或者充满在我们的心里。怎么个充满法？这不是圣灵的本身，而是圣灵所有的圣灵的恩赐和能力。那这里呢，在这个约珥书第二章里面告诉我们说，以后有2次说这个，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那 圣灵浇灌在什么人当中。那这边有两次，约珥记里面有两次提到圣灵的浇灌。那这两次的浇灌呢有什么意义？第一次讲的说圣灵浇灌在什么样的人身上，或者什么人什么样什么人当中。从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呢，就是说凡有血气的，那凡有血气的就是 all people 所有的人。那所有的人是不是在约珥发布预言的时候，中国人也在里面呢？美国还不存在的啊，所有的人指什么？那这里的所有的人呢是预言的对象啊，以约珥所发预言的那些对象，那就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是什么人？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神的选民是什么样的人？神的选民是认识耶和华的人，知道耶和华是谁的人。他们不一定敬拜神，他们不一定全心全意爱神，因为他们是拜偶像的，但是他们知道耶和华神。但在末后的时候，神要将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啊，这个是神学上的问题，你晓得吗？有人说耶稣基督啊要救所有的人，这个所有的人是什么意思？好了，这个我以后再讲哈。今天就告诉这个地方说，凡有血气的是约珥先知所讲的，当时他听他讲话的人的对象。那儿女、儿子跟女儿、老年人、少年人、仆人、使女。英文的圣经是说先把仆人这两个字，也这个字写出来。那仆人里面呢分两种，一种呢是男的，一种是女的。简单来说呢，当圣灵浇灌的时候，不是拣选的，不是选择性的，不是选你选他。当圣灵浇灌的时候，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当圣灵充满的时候，那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怎么说？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在马可楼上有120个人，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那这个跟今天有些人讲圣灵充满是不一样的，不是人的作为，是神的主权。那这里跟新约一样。那圣灵教就是说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在圣灵要浇灌的时候，圣灵浇灌所有的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儿童青年少年儿女都在里面，都在上帝这个恩典的范围里面。那圣灵浇灌之后做什么呢？那这里讲到是两次讲到圣灵浇灌有三重的意义。第一说圣灵的浇灌是普遍的，第二个圣灵的浇灌是做什么。圣灵浇灌有做说预言、做异梦、见异象。那这个有人说哦，那我就开始说预言呢。今天也有人说圣灵充满了我，所以我就说预言。说预言以后呢，我就看看你，我觉得你啊，他说我在日本是碰到一个人，他有人告这个碰到一个日本女孩子，不，我也不会讲日本话，所以有人给我翻译的，为他祷告。他说有一人告诉他，他去考大学一定考取，结果他去考大学落选没考取。他是说是基督徒，还是一个什么什么，不知道是不是传道人跟他讲的，说预言说他考大学一定考取。 那这种预言呢，你要，我告诉你，连听都不要听。我在讲台上不好意思骂人，不过我就想骂了，不要听这种话。所以他听了以后呢，好像这个满腹信心、兴高采烈的说要去考这个，发榜以后放榜以后落没有考上去，所以很颓丧，就来找我为他祷告。我就问他，说难道说神要我们今天说这种预言吗？其实，在圣经里面，先知他们主要的角色不是总是预卜将来。对吧？讲将来要发生，有，但是不都是啊？先知主要的任务是做上帝的代言人，替上帝讲话。因为那时候没有圣经，所以神启示他们的话语，他们要向老百姓传出去。啊，这个圣经有的用这个 prophecy 这个字的用字眼，但是不一定是预告预言将来，做异梦。啊，这是我等一下主日学的材料要讲的，是做异梦。神在旧约的时候用异梦来启示，用异象来启示。但是当整本的圣经启示完毕以后，今天神不再用异象跟异梦。那有人说，约珥的预言是末后的时候，将来的时候，有没有可能有？我不知道。但是至少，这个在今天来说，我们有整本的圣经，我们不需要去做梦啊。有的做的梦是你自己的梦，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有的时候你看见的异象是你自己的幻觉，不是上帝启示你的真正的异象。在旧约有，我不否认，将来也许也有，我不知道。但至少现在，你所有的灵感、所有的感动、所有的看见的，要跟圣经对比。如果圣经没有的，不合圣经的，你要赶快从你的脑袋里面抹去。比如说，耶稣向我显现，我请问你，耶稣为什么向你显现？你了不起，你有特殊的经验。我亲眼看见耶稣站在我的旁边，耶稣站在你旁边干什么？那耶稣整天下来站在你旁边，又站在你旁边，那他说我来的时候众目都要看见，怎么你看见了我没看见呢？啊，这个启示录第一章不是他来的时候所有连扎他的人都要看见，那怎么我没看见，只有你看见了？你很特别啊。啊，这些人都觉得我有特殊的灵感，我有特殊的灵感，我跟你们不同，你们要学我，或者你们要追求这个。圣经没有教我们，你看什么异象？也有人说我看到上帝了，上帝什么样子？穿个白袍子，然后留胡子。那上帝哪里有胡子？上帝是灵，怎么会看见？我不要。所以有时候你听人讲得很神奇，但我又没有看见，你又没看，他这么讲你也不能说没有，但是根据圣经来说没有。所以圣灵浇灌要做什么呢？说预言，做预梦，见异象。那总的来说就是说，神在当圣灵浇灌的时候，神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将他的心意向人表达，在某一段的时期里面有各种不同的方法。好了，圣灵浇灌后有什么事情发生？那除了这个人，从人的角度来说，少年人说见异象，老年人做异梦，又说预言等等呢，但是还有另外的事情发生。还有另外的事情，圣灵浇灌有什么事发生呢？有奇事发生。这里说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那在至少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彼得跟他们有经历很神奇的事情。 那这些人，这个彼得跟四个使徒忽然讲起这个别国的话，使徒行传第二章没有用方言这个字，那讲起别国的话，那原文是 dialect， 就是说不同的乡音。所以那有四五个地方的人来，他们都说，怎么我们这些人都没学过，怎么忽然我们听他们讲我们的乡音呢？怎么讲起我们的老家的话呢？这就是神迹，这就是圣灵特别的工作。而是有这样的现象，但是当时没有血，没有火，没有烟柱，日头二头也没有变黑，月亮也没有变为血，但是彼得却引用了约珥书里面这段圣经。那换句话说，预言告诉我们，圣经预言的应验有近的有远的，有的已经应验了，有的要将来应验。说这个有血有火有烟柱，一日头变黑，月亮变血，这个是将来的。那将来在大灾难的时候，这个神要毁灭这个地球的时候，那是这样现象都会出来，但是今天那时候还没有到。那这些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那就是说有一天啊，这位讲到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那也是说主的日子啊，主的日子。那主的日子呢，就是讲到圣经，圣经讲到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啊，地上要有大灾难。那主的日子包裹的东西更多，所以那就是也是说这个是在将来要发生的。那将来要发生的两千年前彼得讲到的时候引用的时候，那个时候应验的是什么？那个时候是应验的是应验主所应许的圣灵要降临，那时候已经降临。那至于圣灵降临以后再要发生的这一段预言，还有另外的事情呢，是要等到将来要发生。那所以圣灵浇灌呢，一个是浇灌所有的人，第二个呢是要让人可以起来，因着圣灵的浇灌，圣灵的充满，来做神的工人，服侍神，说预言，做异梦做见异象，这些都是要彰显上帝的心意跟话语。那圣灵浇灌第三个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圣灵浇灌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不是光是为我们个人，不是光为我自己。圣灵浇灌这里告诉我们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换句话说，圣灵浇灌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救恩 ，for the salvation of people， 为人的得救。那这里也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必得救，救恩不是普世论，不是说哎呀这样的凡。每一个人那圣灵浇灌所有的人都得救了，不是的。这里讲到被神所召有耶和华所召的。那耶和华怎么样召呢？耶和华的选召乃是通过宣告耶和华，这个calling 这个呼召的里面，耶和华所召的里面有一个含义，就是说我们这些被召的人要有去宣告耶和华的名。那这个得救的人是因为听到耶和华的呼召，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转过来说，如果你不求告主名，就不得救。那你能求告主名，是耶和华所召的。圣灵浇灌的时候，就是要 把救恩带到人中间。那今天圣灵在五旬节的时候降临了，彼得跟十一个使徒在此之前，他们不知道耶稣就是那个被钉十字架的基督，所以他们在耶稣复活以后，在那里等待的时候，他们问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他们还在想耶稣要复兴以色列地上的国，但是耶稣说：“那个时候日期时候日期不知道，人子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但是圣灵若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体、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他们还是不懂。在马可楼上祷告的时候，祷告了太久了吧，累了吧，咱们干点别的事儿啊，就开始说犹大死了，那么再选一个人来顶替他的位置吧，就开始开会了，讨论了啊。就在那个时候，圣灵忽然间像火焰一样落在他们的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然后彼得就站起来跟着其他十一个使徒看，就开始站在人的面前讲什么。彼得讲什么？以前没讲过的，《使徒行传》第二章36节：故此以色列人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彼得开始讲十字架。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什么是基督？弥赛亚。什么是弥赛亚？犹太人等待的，犹太人等待的弥赛亚是什么样的？是要做君王的，是要领导以色列从罗马帝国的统治下出来的。但是彼得现在说，这位钉十字架的耶稣，上帝立他为主为基督。谁能够理解这件事情，若不是圣灵的感动？约翰一书里面告诉我们说，若不是主的灵感动，没有人承认耶稣是主的，没有人承认耶稣是基督的。所以今天圣灵已经降临，圣灵能够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真理道理向我们启示，向我们宣告，凡求告主名的人就必。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知道你已经把圣灵赐给我们，圣灵与我们永远同在。我们今天等候在你面前，不是我们自己能做什么，但是愿意顺服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带领，让我们成为福音的导管，使更多人能够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呼召，愿意来到你面前呼求你的名，因而得救跟随你。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1: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圣经讲坛，由圣经广播网编辑播出。听了今天的信息，如果你有任何得着，欢迎你用电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网页上的好消息和坏消息，然后做出您的决定。也请把您的决定发送给我们，愿神赐福于你。

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你若纠缠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圣人之恩，要叫人敬畏你。

0: 我们满心喜乐地侍奉主。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50章7节，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以赛亚书50章7节。

今天你所拥有的，明日都将松手。当繁华落尽，午夜梦回时，才发觉尽都蹉跎。最后的一刹那，懂得握住永恒，他是有智慧的。不在乎做对的事，乃在乎做对的人。而你竟执意不肯，你的内心究竟如何？

在你无止境的恋慕，筹算自己的道路，岂不知还有等候向你施恩的主。不在乎工作的果效，乃在乎生命的流露，懂得松手，将遇见成熟。

听众朋友平安。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但以理书是一本非常重要而且又是很有启示的书卷，可是又是不太容易读懂的书卷，所以特别来推荐康莱昌牧师讲授的圣经书卷中的但以理书，共有11讲。相信康牧师的讲解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来了解神的旨意，更多的看见神那满有智慧统管万有的能力。愿神今天也赐福你的收听。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0: 我们满心欢喜的服侍主，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使徒保罗指派提多牧师与教会各个年龄段的人进行一番家庭谈话。到目前为止，就像我们在一起已经看到的，保罗并没有刻意回避什么，他毫无保留，说的话既让人扎心又鼓舞人心。可以说，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们的问题，同时又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意向和希望。保罗提高了我们的责任感和理解力。保罗还对不同年龄段的人，包括年长的男人、年长的女人，以及年轻妻子和母亲进行了劝勉，对男女不同的角色进行了区分。现在，神的灵通过使徒保罗，把他显微镜的镜头聚焦在了年轻男人的生活上。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这个年龄段的人几乎处于生死存亡的边缘。年龄在18岁到34岁之间的年轻男人，都需要接受属灵上、情感上，甚至是物质上的支持。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永远都无法独立生活。事实上，现在教会的事工中面临最大危机的就是针对年轻男人的有效事工。我们缺乏充满活力、负责任的帮助年轻人的属灵生命日渐成熟的事工。我们所处的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吸引教会的核心成员，也就是年轻人的注意力，分散他们的注意力。我最近读到的一篇文章记录了最近的一些统计数据，单身的年轻男人在不断延长的青春期徘徊。作者写道，很久以前，电子游戏是面向年轻男孩和女孩的，但这些男孩长大后都成了像孩子一样的游戏玩家，把一个小众产业变成了价值120亿美元的大产业。现在绝大部分玩家是年龄在18到34岁之间的男性。尼尔森媒体的数据显示，在这些年轻男性中，几乎有一半的人平均每天玩游戏2小时43分钟，比那些显然有家务要做的12到17岁的孩子还要多13分钟。作者继续分析了18到34岁人群的这些趋势，然后提出了一个充满希望的挑战，尤其是对那些了解并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作者最后总结的时候说，没有人来挑战年轻人发展深入的关系，他们从生活的表面游过去，从来没有潜水下去。年轻人需要一种环境能帮助他们确定什么是有价值的理想，因为成年人不是自然而然地出现在我们面前，他们需要靠后天的培养。早在21世纪到来之前，在人类社会所有的发展、游戏、权力各种败坏到来之前，使徒保罗实际上就已经同意了刚才这位作者的总结。成年人不是自然而然地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不是说他到了这个年龄他就自然就变成了成年人，他们是需要靠后天的培养。属灵上的成熟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它是塑造出来的。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提多书第二章开始与年轻男人进行家庭谈话时，首先给了提多一个含义非常丰富的命令的原因。他在第六节告诉提多，要劝少年人要谨守，要劝他们。这个劝字保罗在罗马书12章1节也用到了，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劝这个动词是敦促和恳求的意思，
中文当代译本把它翻译为劝勉，标准译本翻译为鼓励。这个词来自于希腊语的 parakaleo， 意思是在旁边呼叫。在新约圣经中，这个词用于讲道，也用于描述圣灵的工作，比如约翰福音14章16节，还有耶稣基督的事工，约翰一书2章1节。保罗命令提多在他讲道和与人交流的时候，要来到年轻男人的身边，敦促他们过他所描述的那种生活，而这种生活方式与克里特岛上的截然不同。另外，使徒保罗用了现在时态的动词来描述这种劝勉的工作，表明这种规劝、督促、鼓励、恳求是需要持续去做的。这可不是给这些年轻人开个周末研讨会，这是因为保罗明白，对年轻的基督徒以及其他基督徒来说，最大的危险不是人人都能看到的一个不道德的行为，而是没有人能注意到的逐渐的败坏。敌人不会尝试让年轻的基督徒在某个时刻去否认神，但是他们会尝试让他们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的忘掉神。所以提多，这就是你的使命，你要尽你所能常常劝勉这些年轻人过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保罗接下来就开始描述这种生活方式是什么。第一，他们的行为模式。保罗从年轻男人应该有的行为模式开始讲起。我们再来看看提多书2章6节。又劝少年人要谨守。可以这么说，又劝少年人凡事都要谨守。你可以把它写成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劝勉年轻男人要谨守。这里又出现了那个词谨守。之前保罗在1章8节说教会的长老要庄重，就是这个词。在2章2节说年长的男人要自守，也是这个词。在2章5节说年轻女子要谨守，还是这个词。最终保罗会在这一章的12节命令整个教会大家庭都要过自守的生活。谨守的同义词是自我控制，或者是自律。当代译本和标准译本把它翻译为自治，和合本修订版翻译为凡事克己，所以在任何事情上都要操练自我控制，操练自律。有一位作者对谨守或者是自治的定义很有见地，他说自我控制是一种能看到镜前的目标，并胜过相互竞争的欲望而选择这个目标的能力。我再说一遍，自我控制是一种能看到镜前的目标，并胜过相互竞争的欲望而选择这个目标的能力，这就是自我控制或者是自律。这对那些容易冲动、充满热情和雄心勃勃的年轻人来说尤其具有挑战。自我控制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可以使得一个人在看到一个镜前的目标时，虽然有其他的欲望会成为障碍，但他仍然会选择并追求这个目标。这对年轻的男人来说尤其难能可贵，他们通常远离家乡，在外地学习或者是工作，远离过去传统的影响，还没有成家，承担起家庭的责任。所以当他们在公司或校园里受到极大的诱惑时，这种谨守或者是自制的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这些年轻的男人
还没有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来控制他们的情绪，他们有时间和金钱满足自己的需要，他们有十分的信心，却只有一分的经验。难怪撒旦和这个世界花了这么多时间和精力来争夺、奴役和毁灭这些年轻人。我的意思是说，你周围的世界都在宣称，你已经到了法定年龄了，你独立自主了，你现在可以自己看着办了。是吗？那要看你打算干什么。保罗说，如果你想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如果你想让自己的生命有意义，如果你想遵循一种模式，为福音做出真正的贡献，那么就让自制来驾驭你的情感、欲望和生命的船。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承认一点，就是自我控制并不是最伟大的美德。但是当一个充满激情、活力、远见和渴望的年轻人通过自我控制能管理好自我时，真正伟大的事情就会从他的生命中产生。我很喜欢牧师兼作家查克·施文道把这段经文转述给年轻男人的方式。他说，提多，你要帮助年轻的弟兄学习如何在生活中踩刹车，帮助他们懂得怎样管住自己的嘴，怎样控制自己的脾气，帮助他们知道如何抑制他们的野心，清除他们自己的贪婪，教他们如何控制他们的性冲动，如何听从他们的思想而不是他们体内分泌的激素，教导他们要成为金钱的负责任的管家，不浪费钱财，向他们展示舍己的带领所带来的益处，以及那种追求以自我为中心的愚昧。自我控制，这应该成为你的行为模式。保罗接着给提多增加了一个个人的挑战，并且通过提多这个年轻的男人，保罗向所有年轻的男人提出了更多的挑战。现在就请大家来看第七节，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请大家在前三个字你自己下面画上线，或者至少在你的脑海里画上线。如果你想帮助年轻的弟兄或者任何年轻的基督徒，你必须向他们展示出你自己的榜样。基督信仰不是用来纸上谈兵的，你要成为一个榜样，要把它活出来。年轻一代的信徒正在观望，事实上知道圣经却不活出圣经会产生一代人，他们甚至都不想知道圣经了，更不用说活出圣经了。保罗并没有让提多站在场边指挥这些年轻人，他命令提多冲进场内，向他们示范敬虔的生活是个什么样子。提多，你要给他们展示一下，不要只是劝勉他们，不要只是敦促他们。保罗在这里写道，当你停止玩游戏，开始做善事的时候，你要给他们展示出生活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另外，善行恰好也是保罗写给提摩太和提多的信当中的一个主题，他们都是年轻的牧师。保罗在写给他们的信中提到，妇女要以善行为装饰，提摩太前书二章十节，寡妇要有行善的好名声，提摩太前书五章十节，有钱的人要行善，应该在好事上富足，提摩太前书六章十八节。每天过圣洁生活的基督徒合乎主用，准备做各种善事，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保罗还告诉我们，圣经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七节。
在写给提多的信中，保罗说要教导年轻人行善，提多书二章七节，众教会都要热心为善，提多书二章十四节，基督徒应该顺服掌权的，预备好行各样的善事，提多书三章一节，基督徒要留心行善，提多书三章八节，也应该愿意学习如何行善，提多书三章十四节。大家不要误解了保罗所强调的这个信息，保罗并没有定义你如何成为基督徒，他没有说你要通过行善来称义，而是在描述你应该如何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那样生活。事实上，在写给提多的这封信中，保罗要明确地指出，我们得救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提多书三章五节和七节。我们的救恩不是靠行善得来的，无论如何，没有人能做足够多的善行来补偿我们自己所犯的罪，如果我们能做到的话，那么耶稣基督就没有必要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了。保罗不是让提多去敦促那些不信的年轻人这样生活，以至于他们可以得救，他是在告诉那些已经得救了的人，要向世人展示出他们已经蒙神救赎的生活，让我们向世界展示还有另外一种生活方式，这不是为了你自己，而是为着别人做好事，要有好的行为。顺便说一下，我们教会现在开展了很多事工小组，大家可以有充足的机会来参与行善的事情，比如我们有拯救灵魂小组、转变内心事工，有大学生助人小组，有刚刚成立的危机应对团队，有基督牧匠团契，他们常常组织去有需要的人家做牧工活，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社区服务项目，而且我们还有海外事工团队。昨天凌晨，我们有两个团队就踏上了出国的旅程，一个团队前往中国，另一个团队去了非洲，他们要奉献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用他们的心和他们的双手，通过对别人行善来把福音传给别人，向人们显明神的恩典。这就是年轻男人应该有的行为模式。第二，他们的思维模式。现在保罗要为年轻男人提供一种思维模式，告诉他们应当如何思考。请看第七节的后半节，你自己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教训上要正直，意思是教导的时候要正直诚实，教义要纯正。年轻的男人比年长的男人更容易被新奇的教义所吸引，以至于上当受骗。年长的男人在神的话语上通常学习了很多年，已经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不容易受骗。保罗实际上是在告诉所有的年轻人，要在全面了解正确的教义上走在最前面。弟兄姊妹们，这不是在考试中回答问题，而是指培养基督徒的心思意念。保罗知道，除非你像基督徒一样思考，否则是不可能像基督徒一样生活的。而基督徒的思想是由圣经所启示的正确教义真理所决定和支配的。而我们这一代人对纯正教义的教导和传讲已经越来越不感兴趣了。现在人们希望所有的事物都要实用，都要有创意、有意思、要快，
因此，我们这一代正在遭受属灵厌食症的折磨，就是对教义内容没了胃口，也就失去了对上帝话语真理的胃口。我们来听听诗人的思考过程吧。他在诗篇119篇97到100节这样说：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守了你的训词。在诗篇119篇28到35节还有16节，诗人是这样说的：我的心因愁苦而消化，求你照你的话使我坚立，求你使我离开奸诈的道，开恩将你的律法赐给我。我拣选了忠信的道，将你的典章摆在我面前。我持守你的法度，耶和华啊，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你开广我心的时候，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我必遵守到底。求你赐我悟性，我便遵守你的律法，且要一心遵守。求你叫我遵行你的命令，因为这是我所喜乐的，我不忘记你的话。诗篇119篇28到35节还有16节。简单的说，除非你这样想，否则你不会这样做。除非你的头脑和心里浸透了圣经真理，否则你永远都不会这样想。提多，你要劝勉年轻人专心持守纯正的教义，告诉他们，如果不在神的话语中，他们就不能拥有神的智慧。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知道的事情，不可能会对你产生深远的影响。我再补充一点，人们不仅要读圣经，还要读那些解释和阐明圣经的书籍，还要读好的灵修作品，那些有助于基督徒思考和生活的书籍。坦率地说，最好的建议是鼓励我们的年轻人不要在一年的时间里读完整本圣经，而是选一卷书，用一年的时间仔细地研读。这正是我们会众一起做的事情，有时候我们花的时间会稍微长一点。除非我们学习阅读和熟悉正确的教义，否则我们永远不会对正确的教义有足够的知识。我建议大家去买下面几本书，我推荐给大家。一个是奥斯瓦尔德·钱伯斯写的《竭诚为主》，这是一本带有教义教导的灵修书。然后你还可以去买一本奥斯瓦尔德·钱伯斯的传记，值得一读。还有一本戴德生的《属灵秘诀》，这也是一部很好的书，它影响了很多的基督徒。陶树先生写的《认识至圣者》还有《渴慕神》，这两本书都非常好，大家可以读一下。雷利的《基础神学》是一本不可多得的通俗神学著作，可以拿出来每周读上其中的一章。保存一些基督徒的传记是一个不错的主意，我现在就正在慢慢的阅读卫斯比写的一个经典纲要，书名叫做《每个基督徒都应该认识的50个人》。书中每一章都总结了一个信心伟人的生平，非常好的一本书。约翰·麦克阿瑟牧师写的《错误世界的正确思考》，这本书也值得一读。
人物传记、教义论述、圣经研究、经文默想、实用的基督徒生活指导以及灵修类的书籍，所有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建立一种圣经过滤器，让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过滤器来更新我们的思想，净化我们的观点，这样才能做出有智慧的决定。我们必须坚持下去，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有一位作家说，心灵就像一座花园，如果一个花园没有得到细心的打理和栽培，它很快就会变成一片荒野。基督徒的心也是如此，如果不去管它，基督徒的思想很快就会变成世俗的思想。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BBN 宣扬上帝对他儿女的信实恩典。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经句在旧约以赛亚书50章第7节，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以赛亚书50章。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李秀全牧师为我们分享。李秀全牧师在东南亚参与跨文化宣教事工，曾经担任世界华人福音事工总干事。下面就请收听李秀全牧师为我们分享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
1: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先

0: 尽你们两个人的同心的一些话，那么跟大家有一些分享。
1: 第一种话，我们夫妻之间要常讲的，就是称赞的话。这是需要学习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发现呢，我们很会称赞我们的孩子，我们很会称赞别人，但是呢，老夫老妻了，有什么好称赞的？就我们就很忽略配偶之间彼此的称赞。在箴言书里面最后一章，那里就描写到一个丈夫，这个丈夫呢，他在箴言31章28节，他就起来称赞他的妻子。在29节，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我想这一句称赞的话，是做妻子的，或者说这是女人呢所能得到的最高的称赞了。因为我发现呢，这个丈夫啊，他不但会称赞，他称赞他的妻子是才德的女人，但是呢，我也发现在他的称赞的里面，他是显出他是一个看见他周围还有其他才德的女子的人，他不是个瞎了眼的男人，他看到很多才德的女子在他的周围，可是他的妻子呢，却是鹤立鸡群，是他唯一的，他心中所爱的。所以你想，这个丈夫的称赞，称赞完了以后，他太太会不会做更好的妻子啊？这一定会的，对不对？所以我发现称赞是带给对方何等的鼓励哈！所以我自己很喜欢箴言书12章18节的话，那里说，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因为做妻子的有的时候有太重的压力，太多的工作，那些365天的煮饭，家事永远做不尽的，有的时候可能也会蛮沮丧的，有的时候也觉得人生有什么意思呢？我天天都在做这些事情，而这个丈夫突然之间来了一个医人的良药，这个医人的良药称赞他的妻子，这一称赞呢，我想这妻子所有的劳苦全部都放下来了，他就会觉得说，那所有的服侍劳累那都算不得什么，都很值得。
0: 不要忘记啊，弟兄姊妹，你做丈夫的或者做妻子的还是人，我们人还是有人的需要，我不敢说是人的软弱，人还是有人的需要。当你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人的鼓励是非常非常关键性的。所以当我们接受称赞的时候，接受鼓励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在小时候，我们发现父母亲对我们的教导，很多时候是从很严的环境里面带出来的结果，也很多时候是从鼓励和称许的里面带来的结果。我想夫妻之间也是一样，你要让你的夫妻的关系更美满、更成长，我想这就学习称赞是很重要的。但是啊，怎么称赞呢？我觉得要称赞的时候呢，有一个先决条件，你不能做一个太麻木不仁的人，你要常常很敏锐的，要有好的观察。我觉得今天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不懂得观察，不懂得去好好的去很敏锐的看到一些在我们周遭发生的事情。有的时候我看见妻子在厨房里面花了一两个小时，我们非但不懂得称赞，我们一坐下来祷告完了以后，狼吞虎咽啊，不到一分钟就结束一顿饭，哇，这个对做妻子的来讲实在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刺激啊。所以呢，我想这个称赞的话是非常非常重要，但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学习在这一方面讲称赞的话，我想我们应当学习一个比较很细腻的一个很敏锐的一个观察。
1: 我在觉得这一方面呢，使我想到我跟神的关系也是这样，我们没有好好的去观察我们的神，没有去体验他，所以当诗人

0: 大卫讲，当我观察这个天空，当我去看到他所造的宇宙万物、星宿各样的事物的时候，他就不禁的就说：“主啊，你真伟大。”所以这观察实在是我们今天不可忽略的。
1: 那第二种话呢，我想除了说一些欣赏的话，那么第二种话呢，我觉得我们应当学讲一些感激的话，表示我们心里面真是有这样的一个真诚的一个对他的劳苦的一个回应。那这一方面呢，我想林老师你可以在过去那么多年在夫妻的这种经验里面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这个丈夫对你讲感激的话到底对你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0: 很多时候啊，特别是做妻子的不懂得领情，不懂得感激，对方会称赞，可是呢做妻子的有的时候还会觉得很不屑。就好像有一次有一个弟兄，他看了一篇文章，那篇文章上面写的说，称赞一个人可以使他长寿。哎呦，他那天看了以后他很受感动啊，他说原来我多称赞对方会让他长寿，那我这个老古板从来不称赞太太的人，我这次啊我一定要学习。结果当他回家的时候呢，他就开始练习，所以当他进门的时候啊，站在门边就开始看他的太太，看他的妻子，看了以后他就说，太太啊你好美哦。就当他这一句话一讲出来的时候，他的太太说什么，神经病。你说他这个称赞就不能被领情了，因为他从来不称赞了，突然一讲真的让太太觉得神经病了，这个就是不领情。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也是一位姐妹她亲口告诉我的，她说啊，你知道吗，我先生呢、啊、在我们结婚十周年的时候送给我一个钻戒。我说那不是很好吗，显然你先生很有进步。她说不、哦、那天我一看到他送我的礼物，我马上就跟他说，你干嘛浪费钱，快点把收据给我，我要去退掉这个戒指。哇，像这些动作都是不会领情。那么当我们一个女人不懂得领情的时候，你想做男人的他下次还要对你生日给你礼物，结婚周年来庆祝吗？他马上就会觉得不要了啦，反正他是不领情的人。所以我觉得第二点很重要，我们要学习领情哈。
1: 不过刚才林老师所提到的说，哎呀你很美，然后很冷的回一句话说你神经病，其实他接下来讲一句话说，哦，你到现在才知道啊。所以我想这里面大概也是牵涉到我们上一个单元所说的内容啦、时机啦、动机啦，还有态度，大概都有关系。不过基本上呢，我觉得这个说感激的话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我觉得圣经里面讲到十个麻风病人，耶稣医治了他们之后只有一个人回来，所以主耶稣非常非常鼓励当时的人呢，就懂得怎么样感恩，懂得怎么样感恩哈。所以这一方面呢，我想也是我们今天所需要常常被提醒的。
0: 我很喜欢箴言三十一章那个才德的妇人那一段，所以我有的时候就会在姐妹们的聚会里头分享这一段经文，特别查考这段经文，我就一直勉励姐妹们做才德的妇人。但是有一次有一位长辈就跑来跟我讲，他说请你以后不要再讲这一个才德的妇人。我说为什么，他说你看他这么好，好到一个地步啊，他丈夫没事干了就在城门口聊天去了。哈、啊，我就大笑，我说伯母啊，如果我们好好查考圣经，你会发现在旧约的这个城门口呢，事实上是一个当时社会的重要的地方。 先知们、教师们、教导人说预言的地方在城门口，甚至呢，城门口是交易行为、买卖行为进行的地方，还有呢，城门口也是法律行为进行的地方。夫妻吵架了，要分开了，到城门口来。这一个才德的夫人，她的丈夫呢，是在城门口做长老的，就是她等于是仲裁员。当那个时候，社会上、社区里面有一些法律问题要进行的时候，是长老在那里做仲裁的工作。所以我就说，我说他不是在城门口聊天，他在城门口被主所用。所以我们看到呢，一个被主所用的弟兄后面有一个伟大的妻子。那我们也看到呢，那些被主用的妻子也是后面有支持他的丈夫，所以彼此能够扶持，彼此来领情感激对方的扶持。那我曾经好多年都在国外，在海外呢，我们发现哦，华人在海外真是打拼的人生。有好多到海外去，他们去读学位，他们拿到这个所谓博士学位呢 PhD 的学位。可是我们在做牧者去照顾他们的时候，我们发现真正的这个博士 PhD 后面有一个伟大的 PHT。 什么叫 PHT 呢？就是 Push Husband Through， 他帮助他先生得到博士学位。因为先生在读书的时候非常的辛苦，太太出去外面打工赚钱，太太帮他煮饭带孩子，甚至还有太太呢还帮他查字典，帮他打字，为他的博士论文打字，各方面。所以有一次我很感动，当我在教会，当我提到我们需要感激要领情的时候，有一位博士，他牵着他的妻子来到我的面前，他说，你知道吗，我的博士学位有一半是我太太应该得的。这就是感激，这是领情。我想夫妻之间实在要学习讲这种感激的话、领情的话，这样呢，就算配偶再辛苦也甘心了。
1: 所以记得，称赞的话需要敏锐，感激的话需要技巧，所以这都是我们要学习的。那我们建议第三种夫妻之间要培养要学习的话，我把它叫做幽默的话。很多时候我们东方人，我们中国人，很多时候说，哎呀，我们比较没有幽默的细胞。但是事实上呢，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常常提醒我们要喜乐，喜乐的心就是良药。哎呀，耶和华他以笑脸帮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我们在信仰上面的这一面。信仰，我们很多时候把我们的信仰太宗教化，就变成非常的苦哈哈的啊，变成苦行，忘记了我们在生活里面需要有一些喜乐的调剂。那么这个幽默的话呢，我觉得是我们也要学习的。幽默的话要学习啊，要学习。那事实上呢，如果各位有机会去收集一些这些幽默，一些高级的、一些很高档的这种幽默的话，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许许多多夫妻之间的一些紧张。在我们夫妻的关系上面，常常会提到说，我们要学，所以我收集了以后就回到家，就会讲给林老师听。那么我们常常发现可以给我们有很多很多这一方面的帮助。
2: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借着传统的圣诗灵歌，感谢神，赞美神。帖撒罗尼迦前书的5章16节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下面借这首奇异恩典，我们一起来歌颂神。

0: 将荣耀归于真神。这里是 BBN，
1: 欢迎你来到灵命更新的原地。这里是 BBN。
2: 每日来到主的面前，共同经历神的恩典。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3: 7月10日，有标记的羊。参考经文：他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诗篇23篇3节。尽管羊的标记方式与牛不同，然而它们确实带有主人的标记，以及其他有助于识别它们的资讯。主的羊也带着其牧者的名字。我们是神所钟爱的羊，他为自己的名给予我们最好的照顾。他的名声反映在他看顾我们的所有方式上。主，我们的牧者，在何等事情上具有名声呢？神透过他的话语显明自己时，我们便知道他是强大而有智慧的，仁慈而全知的，忠实而善良的，宽容而公正的，慈爱而可靠的。神为他所爱的人的好处做工，这一切以及更多的属性，都在主如何看顾他的羊表明出来。我们的牧者不想有任何人怀疑他是否反复无常或难以捉摸，他持续和始终如一地看顾这个好名声是重要的，因为他希望其他的羊也加入他的羊群。在他的羊圈里受到的照顾是无可比拟的。尽管迷途的羊受诱惑，想要自力更生，或相信金钱、地位或权力等世俗的东西可成为自己的支柱，然而牧羊的主想他们知道他的看顾是最好的，因为他最了解他们的所需，并且必定会满足他们的需要。诗人在这里的陈述是一个信心的宣言，因为牧者所做的事没有一件是违背这些真理的。什么是你的信心宣言呢？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为你的名的缘故，求你帮助我们在所做的一切事上都能反映出你的性情和旨意。阿们。
2: 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约翰福音的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每一位相信了耶稣基督的天路客，都可以因着神的恩典，走平安喜乐的路。

0: 每天用神的话语灵粮，帮助你属灵生命的成长，多结果子，讨神喜悦。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50章第7节。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悔。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以赛亚书50章第7节。
2: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生活的透视。不论在球场上或战场上，不论在会议室家里，我们都需要运用策略来思考行动，否则就会落入平庸甚至惨败。在生活的透视节目中，我们的老师向天牧师要帮助我们超越平庸，如鹰展翅。他将传讲20篇关于卓越基督徒生活的信息。目前我们正在探索思想这个领域。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讨论过撒旦颠覆我们思想的策略。现在呢，向天牧师要提醒我们如何穿戴神的全副军装来防卫攻击。向天牧师所念的经文是以弗所书6章10到17节。在今天生活的透视节目中，我们要学习如何背诵圣经来保护我们的思想。它会教我们几个秘诀。现在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接续上一次的节目，谈到超越平庸，如鹰展翅上腾，从心意更新开始。好，我们是进行下半段下集这样的一个信息内容。好，首先我们就来复习一下上一次节目当中我们所为您探讨的一些信息的内容。我们看箴言22章18节，我们从17节开始哈。你须侧耳听受智慧人的言语，留心领会我的知识。你若心中存记，嘴上咬定，这便为美。不知道听众朋友，你以前看过这几节的经文吗？先把神的话存记在心中，嘴上才能够预备说出来。这可以当作我们今年的目标哈，开始让我们的嘴预备好要说出神的话来。现在我们要来谈一谈应该要怎么做哈，怎么做。你可以在你的圣经上面空白的部分，或者是你预备一张白纸，写下这个背圣经的秘诀，或者你可以写背圣经的技巧。好，我要分享其中几点，你可以做一个笔记哈。背圣经的秘诀或者是背圣经的技巧哈。首先呢，第一个秘诀就是要选择正确的时间，选择一个正确的时间，尽量要找一个让你不会分心的一个时间。我建议一次最少要15分钟，最多呢可以45分钟。在这段时间里面呢，没有任何分心的事情。现在你可以想一想什么时间是最适合，可能是在车上啊，你必须要空出一段15分钟专心的时间。如果你是一个从早忙到晚的人呢，那么你可以利用中午休息的时间。如果你是一个家庭主妇，孩子还小需要照顾，那么你也可以利用做家事的时候。我发现晚上睡觉以前或者是早上起床以后，诶，也是很不错的时间。你的安排不必要跟别人都一样啊，可以跟别人是不一样的，因为你可能晚上精神不好，那么其他人也许早上效果不好，所以呢，你就要找出来最适合自己的时间表，还有这个方式，这样的时间。所以请你看以弗所书的第五章15节16节，关于这个时间哈，关于时间，使徒保罗他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个见解，在以弗所书的第五章15节哈。以弗所书的第五章15节，他说你们要谨慎行事。好，我很喜欢这句话。保罗他的意思就是说，要小心谨慎，你们是要如何的来过生活。所以保罗他说，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一模一样的东西哈，那就是我们每天所拥有的时间。我知道有一些人没有办法像其他人来掌控自己的时间，但是呢，你是一样拥有24小时的。在24小时里面，你一定能够找出空出15到45分钟来做神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就要找出正确的时间来。接着我们来看第二个秘诀。第二个秘诀就是了解上下文的背景。当你找到了一段或者是一节非常感动的经文，也许就是今天我们所看的啊，哥林多后书的第10章3到5节，那么你必须要了解它的上下文还有它的背景，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安全步骤。这样的话呢，你才不会去乱宣告哈，才不会错把某一段写给别人，目的完全不相同的经文硬加在你目前的情况当中。好，我们以前说过，不是圣经上所有的应许都是我们的，圣经上有一些特定的应许是给那些特定的对象的，不是任何情况都适用的。所以你要很小心的去选择经文，不要忘记查看它的背景，不要有那种马马虎虎的读经的习惯，要用你的大脑去思想。我们没有人看报纸是从某一个字这个句子当中中间开始的，看到下一句的中间就停下来，然后说哇，这篇文章给我很大的启发，我的收获很多哈。不是这样子，你一定是要看完整个段落的这个上下文才行的。另外呢，不要光挑那些有名的经文。好，有一些被人遗忘的经文事实上是很棒的，非常好的。例如说约翰福音的第3章17节。

好，大家都很都会背这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但是最好连着十七、十八节要一起背。以弗所书的第二章八节、九节也很有名哈，但你看看第七节，这节经文也很不错，还有第十节也很重要，可是好像就没有人知道第十节哈。另外呢，腓立比书第四章二十节也是，每一个人都只知道，哎，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所以上下文就会告诉你哪里应该要停下来。你可能需要背两三节的经文啊，不是只有一节，不是只有十九节，你可能需要连着十八、十九、二十节这三节一起背。因为这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连贯的思想，连贯下来的，所以呢，要记得了解上下文，圣经经文这个上下文的背景，确定你要知道自己在学什么，不是只是在背一些好听那些响亮的字眼而已。好，所以这是第二个秘诀，了解上下文。第三个秘诀呢，就是要慢慢重复的去念出来，要慢一点，要重复的把它念出来。当你开始背圣经经文的时候，要把经文或者是那个段落要去慢慢的，要重复的，要出声音的，甚至是大声的把它念出来。世界上没有几个人他们是可以过目不忘，很少人才会，必须要不断的使用才能够把它记起来。我说要念出来是因为你的耳朵对于记忆力是很重要的，你的耳朵可以把经文是一句一句的记进你的大脑里面去，他们听到嘴巴说的话就会把这些话就塞进大脑的细胞，所以在反复背诵的过程里面呢，你的耳朵是一个关键。所以我建议说，你可以有这个把整段的经文大声的念出来，那么你尽量可以闭上眼睛想一想你自己在说什么。不过有的时候我会一直看着那一页圣经重复朗诵至少是15分钟，以确定我所背的是完全正确的。好，这是第三个秘诀，慢慢重复的把它念出来啊。第四个秘诀呢，就是可以算啊，这个划分顺口的这些句子啊，一些顺口的句子。例如说，举个例子，以弗所书的第六章十节十一节，以弗所书的六章十节十一节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好，你看这里有好多字哈，对于那些不熟悉经文的人来说哈，这一大堆的字里面有很多的思想观念，当你慢慢把它们念出来，并且划分几组的句子，那么你就会开始抓到节奏。有的时候我花了30分钟来划分句子，抓到节奏以后呢，诶，我突然领悟到那节经文它的意思是什么了。我可能信主以来老早就把那节经文就挂在我的嘴边，但是经过仔细的摸索句子，哎呀，我突然开窍了，哦，原来神的意思是这样啊，我以前竟然不知道。所以我们看到以弗所书的第六章十节到十一节，它的顺口句子可以这样的划分，好，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好，我会先学这一组的句子哈，这一组的句子我把它背起来。当我背的差不多了呢，诶，我继续进行下面一组，第二组。第二组是什么呢？就是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好，感觉好像找到一个节奏了哈。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你看，我会重复念好几次哈。我们再往下背第三组句子。背这个第三组句子的时候呢，每一次我都会先重复第一组、第二组的这个句子哈。譬如我会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你们跟向念牧师一起背啊，我们再背一次啊。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听众朋友，你们抓到诀窍
啊，我一直在重复哈，我把这些句子一直重复的念出来，装进我的脑袋里面，我会尽量的不看圣经，或者是我闭上眼睛，一直去念这些片段啊，一直到我脑海里面脑筋里面清楚的把它给记下来。这就是背诵，这就是这个背圣经哈。再来我们看第五个秘诀。第五个秘诀就是多重复那些经文的出处。啊，经文是从哪一卷书啊，第几章第几节出来的哈。所以你翻圣经的时候可能有这种经验哈。啊，你知道某一节经文，诶，知道它的内容，诶，可是哎呀搞不清楚它在哪一卷书，哪一章哪一节。到底是在以赛亚书还是耶利米书，诶，还是以西结书。哎，为什么会这样呢？也就是你把经文记起来了，但是你却没有记住它的位置，它在哪一章哪一节哪一卷书。啊，每一节神的话都有它的位置，所以你认识越多的经文，你就越难搞清楚经文的位置在哪里。所以我建议你背圣经的时候，背经文的时候，要多多的重复去去背它这个经文的出处。啊，我知道这样子很累哈，虽然是很累，听起来很无聊，但这就是我们大脑运作的一个方式了。可能你会说，哎，向天牧师啊，我对这个数字哈实在没有办法。哎呀，我遇到很多朋友哈，很多的不只是这个电台的朋友，有的时候这个国内的朋友遇到一些组内的弟兄姊妹啊，很多的朋友都跟我讲，哎呀，我对数字实在没办法哈，记不起来。那么你记得你家的电话号码吗？听众们，你记得吧？或者你记得你的手机号码吧？或者你记得你朋友好朋友的这个手机电话号码吧？我看好多人可能记个至少五组啊，十组啊，甚至厉害一点三五十组都可以记下来。你记得你家的地址吗？住址吗？你是不是记得你儿子女儿的住址呢？或者是生日啊？对啦，就是这样嘛，就是这样那样啊。所以如果我问你，大部分的人一定可以就马上说出来我刚刚问的这些，对不对？不论是好手机号码、电话号码或住址，为什么呢？因为你常常用它，对不对？常常在使用它，而且这些号码对你是很重要。所以如果圣经的经文也变得这么重要了，那么我相信你背圣经就没有困难了，没什么困难。你可能会说，哎呀，向天牧师啊，你还是不了解我。我可以告诉你哦，我看过那些学得很慢的人，我曾经开课教人来背这些人名啊，背地名啊，背经文啊，我从来没有看过完全记不起来的人。有一些人可能一星期最多只能背一节经文，但是对他们来说呢，诶，已经很了不起了。这是什么？这就是优先顺序的问题。另外我要再补充一点，也就是宁可仔仔细细的去背几句，也不要怎么样，也不要马马虎虎去背一堆。宁可一个月仔细的去背两节的经文，这样你下个月还会记得。那也不要去那边囫囵吞枣啦，糊里糊涂就背一整章，可能下个星期你就全部忘光光了。而且呢，我建议你要按照经文的字眼来背，除非你知道原文，你也知道有一种更好的字眼，那就可以不必用圣经上的这个字。但如果你不会什么希伯来文、什么希腊文或者是英文，那么你就最好要按照圣经的用字来背圣经。

告。我们继续听以下的信息。第六个秘诀哈，第六个秘诀背圣经，第六个秘诀就是要去标示那些难记的字句，要去标示，把那些很难的字句把它标示出来。好，把难记的那些字句或者是段落把它标示出来。所以有人曾经教我这个技巧，我永远都很感谢他啊。当你记不起来的时候，那么你就要把那个字给圈起来，或者是把它划线划起来，这就会帮助你把它牢牢的记住。我以前实在是背不起来这一段经文，好，就下面这一段我念给你听，就是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好，我以前这段经文真的背不起来，当我背不起来的时候呢，哎呀，我就把这个祈求、寻找、叩门，哎，我就把这几个字划线，这样一来的话呢，我就把他们给牢牢记住了。好，所以如果有一些段落很难记，那么你就要在你的经文卡上面把这几个关键的字把它圈起来，或者是把它划线。好，这是第六个秘诀。第七个秘诀就是你要写下来，写下那些你所背诵的经文。我们刚刚谈过哈，选择正确的时间，了解上下文的背景，慢慢重复的把它念出来，划分顺口的句子，多多的重复那些经文的出处，甚至标示那些难记的字句。所以现在我建议你要写下来，要写出来，写下什么呢？写下那些背诵的经文。在每一天15-20分钟的这个背经时间结束以前呢，你要记得你要找一本笔记本啊，一本空白的笔记本，把你背的经文把它写下来。你也可以在晚上睡觉以前呢，就写下你从这节经文当中所学到的功课，或者是今天神如何来运用使用这节的经文。以前曾经有人教我说，把想法都说出来，写下来的时候呢，那么思想就开通了。把你的想法说出来，写下来的时候，你的思想就开通了。有的时候啊，可能你有一些很棒的想法，好，很好，很棒，但是后来你可能忙着计划其他的事情，就把那个想法忘掉了。所以呢，要怎么样？要把它写下来。很多非常有创意的灵感从来没有付诸这个行动哈，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被写下来。所以你要去找一支铅笔，找一张纸，把它写下来。因为半夜我常常有一些最妙最棒的想法哈，如果不赶快把它写下来，可能马上就忘掉了。所以把想法说出来，写下来的时候呢，那么你的思想就开通了。所以背圣经也是这样的啊，听众朋友，你能够把经文给写下来，写出来，你才算是背起这段圣经了，才算是背下来了。这种书写的过程就会让你收获无穷，获益无穷。还有另外哈，一个背人名、背人的名字最好的方法，哎，就是要靠着这个所谓的印象啊，或者是联想啊、重复啊。好，我会对这个名字会留下一些印象，而且呢，常常会重复念这个名字。啊，我也会用一些联想力啊，譬如说谐音啊，这个字很像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字，我把它联想起来吧，把这个名字记起来，就很有意思了。所以总而言之哈，结论就是要复习、复习再复习，要背诵、背诵再背诵，要重复、重复再重复啊。当你背完了20分钟、30分钟以后，你就复习一次；2个小时以后呢，你再说一次，哎。隔一天，第二天，你再说3次、4次，并且你吃早餐、吃晚饭的时候，你和家人分享这节经文，也可以和查经班的朋友来分享。所以背圣经的秘诀就是要复习、复习、再复习。为什么我鼓励你要背圣经经文呢？不只是因为这是圣经直接的命令，那我告诉你它的好处啊。第一个好处，那就是圣经可以掌管你的思想。圣经可以掌管你的思想。有的时候当我这个偷懒，我不肯不背圣经的时候，我就非常难控制我的思想，所以圣经能够让我的思想保持纯洁。第二个好处，第二个背圣经的好处就是你能够警觉到那些不合圣经的事情，圣经就会让我对人有警觉哈，敏锐的心，协谈辅导的时候，我能够察觉各种的状况，并且我能够很快的发现别人的优点还有需要，我也能够看出来、听得出来那些不合圣经的事物了。
那么第三个好处，第三个好处就是别人会来询问你的建议。好，如果你常常背圣经，你对圣经经文很熟的话，别人会来问你的建议。大家都渴望和一个能够认识神话语的人来交谈，虽然到处都有人可以给你什么小聪明啊，但是却很少人能够把圣经应用在你的处境当中，所以背圣经就有这个好处。那最后第四个好处，你的教导技巧就会更熟练。所以如果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你是有教导的恩赐，可能在教会啦，或者在学校啊，在你的小组啊，在你的班上啊，有这种教导的恩赐，那么背圣经就能够让你更熟练来教导神的话语，运用神的话。你也会有更强的一个领导能力，因为你对于自己是更有信心。我说的那种信心不是那种错误的骄傲，你不要搞错了，而是一种正常的一种自信心，真实的一种自信心，你对于自己的肯定还有信心都会提升的。以前我在神学院教书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他是实习传道，后来我们找他来面谈，准备要给他毕业考试，成为一个正式的传道人。可是他的毕业考试呢，却表现得很差，我们只好就让他不及格。那么这个年轻人心里就很难过，他就问我说，我的毕业考试表现这么差，我要如何改进呢？我就对他说，老实说啊，我相信只有一种训练，既然你已经念了四年的神学院了，却还没有一个好的表现，你唯一需要的训练，你就是要去背圣经啊，要背圣经。我猜想啊，你以前可能没有下过功夫吧。所以他就对我说，哎，他说对啊，向天牧师，对对对，我没有下过这个功夫啊。所以接下来一年半，这个学生，这个年轻的传道人，他就发愤图强哈，他就去好好的背圣经，诶，他就开始爱上背圣经这件事。所以这段训练结束以后，过了三个月，我们又给他一次毕业考试，距离他第一次的考试几乎是有这个两年的时间哈。哎呀，你不会相信这前后的改变有多大，简直就是判若两人，他的改变实在是叫人难以置信。好，所以听众朋友，我相信在收音机旁的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你也是这样吧，可能有一些人缺乏训练，所以在很多方面可能使不上力，你可能觉得你在工作上缺乏领导能力，或者你和家人的关系都不够好，或者是你的头脑可能是一片的模糊混乱，老是想不出什么解决问题的这个办法，或者呢，你没有保持一个良好的阅读的习惯。所以我向你保证，除非你真的生病啊，生很重的病，要不然的话呢，背圣经能够让你发生奇妙的事情，包括你的灵命上，包括你的身体上，都会发生奇妙的事情。所以希望我今天把这个背圣经的热情要传染给你，这就是我的渴望。好，最后现在我们一起来安静低头，我们来祷告好吗？我们谦卑自己，我们来到父神的面前，我们来向他开口祷告。亲爱的天父，今天我们心里面只有一个简单的目标，就是能够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能够和你相通，也让你和我们相通。现在我们要向你献上祷告，也许今天最好的祷告就是求你让我们能够委身在背圣经的这个计划上，因为你的应许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父神啊，我们不只是同意这些信息，我们更求你引导我们的脚步，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虽然背经文不是什么伟大的惊人的计划，但是我们要培养成为一个习惯，也许一星期背一两节的经文，但愿我们现在就开始这种训练。父神啊，也求你透过这些经文来对我们说话。感谢你，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听众朋友，谢谢你的收听。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关于你属灵上、生命上，或者甚至你背经文，很多的问题，有些困难，欢迎你写信给我哈。我的名字很简单，方向的向，天上的天，你只要写信给向天牧师收就可以了。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会选择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把神的话藏在心里呢？现在就选一节或者是一段经文，开始吸收神的话吧。这是在心思战场上赢得胜利的重要一步，让我们透过清楚的圣经思想来超越平庸。向天牧师下一次的主题是关于彰显神国的荣耀，敬请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就祝您平安，再会。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通过播放高品质的圣经教导来见证复活的救主。
1: 这里是用赞美服侍主，服侍您的圣经广播网。

1811年，美国财政部设立了一个名为良心基金的账户。这一切始于以下这样一件离奇的事情，就是有一个人匿名给美国财政部寄来了5美元，因为他曾经欺骗过美国政府，现在想要偿还。于是美国财政部设立了这个特殊的基金。在过去的200年里，美国财政部总共收到了600多万美元的还款，其中还包括书面忏悔书。有一个人因为重复使用同一张邮票而寄来了9美分，另一个人则分几次寄来了4万美元，以弥补多年来的偷税漏税。还有一个人因为无法用金钱偿还，于是寄来了一些手工制作的被子作为补偿。很多人试图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平息他们内心的罪疚感，另一些人则有些狡猾奸诈。比如其中的一个人在信中写道：亲爱的国税局，我因为去年偷税漏税，晚上睡不着觉，随信附上一张1000美元的现金支票，如果我还是睡不着，我会把剩下的钱再寄过去。大家想想看，我们为什么会因为犯罪而辗转反侧？是什么让我们的内心如此不安呢？事实上，无论你走到世界上的哪个地方，无论是非洲、澳大利亚、阿尔巴尼亚还是美国，每个人都知道偷邻居家的鸡是不对的。这种负罪感可不是社会构建的结果，而是由神所赋予给我们的良心所产生的。当你做对的事情的时候，你的良心就会鼓励你；当你做错的事情的时候，你的良心就会责备你。但是问题是，人们可以像训练狗翻跟头和装死一样来训练自己的良心。因此，我们的良心也必须接受训练，但不是由我们所在的社会，而是由圣经的真理来进行训练。我想鼓励你，如果你因为自己所做的事情而感到不安，这表明你的良心正在履行神赋予它的功能，它仍然在运作，而且可以复苏过来。在创世纪的第42章中，我们就将看到约瑟兄弟们的良心得以复苏。20年来，他们一直试图忽略自己内心的罪恶感，但是一刻也没有奏效，而这反而是个好消息，证明他们的良心还没有泯灭。大家想想看，你对神的哪些假设驱使你忽略了神所赋予你的使你对罪警觉的良心呢？我们回到创世纪的经文当中，正如约瑟所预言的那样，埃及全地的饥荒终于来了，而且逐渐蔓延到了迦南地，也就是雅各和他的家人们所居住的地方。我们在创世纪42章1到2节读到，雅各见埃及有粮，就对儿子们说，你们为什么彼此观望呢？我听见埃及有粮，你们可以下去，从那里为我们抵些来，使我们可以存活，不至于死。雅各其实是在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站在那里面面相觑呢？我们的粮食快要吃完了，所有的人都知道现在在埃及可以买到粮食，那你们还在等什么呢？但是埃及是这几个兄弟最不想去的地方，一提到埃及，他们的罪疚感就油然而生。有句老话是这么说的，在刽子手家里永远也不要提起绳子。同样的道理，在雅各的儿子们面前永远也不要提起埃及。这么多年来，这些兄弟们一直在保守着那个秘密，但现在因为饥荒，他们已经别无选择了。因此第三节告诉我们，他们出发去了埃及。我不禁在想，当他们走进埃及的城市，看到那里的奴隶们从事着卑贱的工作时，他们的心是否会因为害怕而急速跳动，
因为随便转个弯，他们就有可能和他们的弟弟相遇呢。在第六节，我们看到约瑟的哥哥们来到了约瑟面前，他们脸伏于地向他下拜。这听起来很像约瑟小时候做的那个梦，对吗？第七节告诉我们，约瑟一眼就认出了他们。大家想想看，早在创世纪第37章中，约瑟的梦就预言了他的哥哥们在他面前伏伏下拜。这个事实告诉了我们哪些关于神参与他子民生命的信息呢？但第八节告诉我们说，他们却不认得他。这也怪不得他们，因为约瑟那时已经40来岁了，而且他穿着埃及宰相的华服，佩戴着各样的金饰。按照埃及的习俗，他应该戴着埃及头饰，胡子也剃得干干净净。而他的哥哥们则按照希伯来人的习俗，个个留着大胡子。况且，约瑟还在说着埃及话，他们根本不敢想象这个有权有势的埃及统治者居然就是他们的弟弟。约瑟接下来所做的事情，实际上是在考验他的哥哥们，看看他们是否还是多年前想要杀掉他的那些冷血之人。在第九节，约瑟指责他们是间谍，他们变得惊慌失措，连忙解释他们不是间谍。在第13节，他们向约瑟说明了他们的家庭情况，透露他们的父亲有12个儿子，但其中一个人已经不在人世了，他们指的就是约瑟。最小的弟弟便雅悯还留在家里。约瑟在第16节进一步考验了他们的品格，他要求他们中的一位返回迦南，把便雅悯带到埃及，以证明他们所说的家庭情况是确实可信。到了第17节，他把他们全部都关进了监狱，让他们仔细考虑三天。请大家留意，正如第23节所说的，约瑟是通过一名希伯来语的翻译用埃及语对他们说话的，因此他们不知道约瑟能听懂他们彼此之间的对话。到了第18节，约瑟让他们出狱，并说他要把他们中的一个留在埃及作为担保，其余的兄弟可以带着他们购买的粮食回家。但约瑟坚持要他们带着最小的弟弟一起返回埃及，这样才能够证明他们的清白。约瑟心里明白，他的哥哥们为了保全自己，可能并不在乎一个弟弟的安危，毕竟他们当年就曾经抛弃了他，而且这么多年来，他们也从未到埃及地寻找过他。紧接着，在以为约瑟完全听不懂他们对话的情况下，约瑟的哥哥们大声议论着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他们只想到了一个原因，那就是神允许这一切的报应发生在他们的身上。创世纪42章21到22节告诉我们，他们彼此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流便说，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不可伤害那孩子吗？只是你们不肯听，所以流他血的罪向我们追讨。请大家不要忽略我们实在有罪这个表述。实际上在希伯来文中，我们这个词是被强调了的，因此这句话也可以理解为我们实在是有罪的，约瑟恳求我们的时候，我们却不肯听。听到他们这么说，约瑟冲出了房间，泪水夺眶而出。第24节，这是悲伤的泪水吗？是的，但这也是充满盼望的眼泪，因为他刚刚听到他的哥哥们承认，他们一直都知道自己对约瑟所做的一切是多么的无情和罪恶。这些年来，他们一直生活在深深的罪恶感中，而现在他们终于向彼此倾诉和坦诚，他们的生命中
充满了何等大的罪恶和自私。当约瑟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之后，他可能用水洗了洗脸，他返回房间，命令兵丁把西缅捆绑起来，关进监狱，直到他的兄弟们再到埃及。但他心中还有另一个对他们的考验。在第25节，约瑟吩咐人把他哥哥们的器具里装满了粮食，并把每个人的银子也放在他们的口袋里。这是要考验他们的忠诚和诚实度。总之，约瑟给了他们无数个永远都不要再返回埃及的理由。他们现在有足够的粮食和银子，再失去一个兄弟又有什么关系呢？大家想想看，根据约瑟跟他兄弟们的互动，你如何来定义饶恕与和解之间的区别呢？约瑟哥哥们的悔改是真实的吗？他们会关心那个在监狱里等待着他们回来的兄弟西缅吗？他们会回到埃及吗？我们会在之后的智慧之旅当中找到答案。下面请大家来思考两个问题。第一，约瑟为什么要严厉地对待他的哥哥们？创世纪42章的第七节。从约瑟对待他们的方式中，你可以学到什么呢？第二，人们该如何应对良心的罪疚感？你是怎么做的？应该怎么做呢？有些时候，我们的良心需要被唤醒和更新，以使我们不仅感到愧疚，而且还能够采取相应的行动。约瑟并没有攻击之前虐待他的哥哥们，而是对他们进行了考验和测试，使他们最终承认自己的罪，并带出悔改的行为，这是非常明智的选择。

这个月我们给 BBN 圣经学院学员推荐的课程是但以理书，课程编号是33900。但以理书在旧约里面非常重要，但是又不容易读懂。康莱昌牧师会用11节课的时间与学员们详细的讲解。如果你还不是圣经学院的学员，我们鼓励你今天就注册并开始学习。BBN 圣经学院的所有课程完全免费。

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攻读历代至上16:29，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奉到他面前，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这里是全世界播送基督教节目的 BBN， 我们赞美万王之王。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以赛亚书50章7节，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以赛亚书50章7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每周一歌。今天要为你推荐的歌曲是谁？

本周 BBN 为你推荐的每周一歌是谁，在以弗所书的五章十九节，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

母亲常把我叫到身旁，在炉灶边用树枝未燃尽的火炭，在地上教我读书写字，教我人情世故。和母亲在一起的时光是那么美好，那么叫我难。

很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

耶稣基督是真光，那光来到世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让我思念你曾如何，离开许多纯洁乐事，来忧来恶来倦来渴。

忧虑是我的天性。经文诗篇121篇3-4节，那看顾你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忧虑真的是错的吗？没有人能否认生活当中确实有很多令人担忧的事，经济状况、我们的健康、家庭问题以及其他纷繁复杂的事情，甚至有人说忧虑乃是他们的天性。耶稣对此有很多话要说，详细的情况记述在马太福音5-7章的登山宝训当中。他谈到了我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在空中的飞鸟，他责备门徒们为衣食而忧虑。在这段经文当中，耶稣指出忧虑是不对的，因为忧虑者实际上是对于天父供应他孩子们一切所需的能力缺乏信心。那么你应该怎样对付自己的忧虑呢？对于这个问题有个简单而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学会将你无能为力改变的现实交托在上帝的手中。对他了解的越多，越能加深你对他解决你生活中狂风暴雨的能力这种信心。常常提醒自己，我们在这个世界的创造者既不打盹也不睡觉，他会日以继夜地看顾我们，而且他的旨意从未落空。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66章18节，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

0: 我们是 BBN 圣经广播网，见证神的信实和慈爱。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50章7节，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以赛亚书50章7节。
2: 普世

在我们的网页里，每周都会放一节或者两节的经文在上面。在广播中，播音员每隔一个小时也会把本周经文读出来，希望听众朋友能够用一周的时间记住一节或两节经文，让神的话语成为你每天的帮助，也愿神借着你使用他的话语成为别人的帮助。

靠着神的恩典，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7月10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肖以乐，非常高兴与你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要与您一起来分享神的恩典话语，在旧约的雅歌五章六节：我寻找他，竟寻不见；我呼叫他，他却不回答。

亲爱的朋友，神常常喜欢在赐给我们信心以后，用迟延的方法来试炼我们的信心。他常常容忍他的仆人们大声地呼喊着，却不去回答他们。他们推着门，门却依然丝毫不动，好像门键上长满了铁锈一般。他们像耶利米那样哀呼，你以黑云遮蔽自己，以致祷告不得透入。许多忠信的圣徒们都曾持久不变的耐心等候，可是他们还没有得到答复。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祷告不够迫切，也不是他们的祷告不蒙悦纳，乃是神喜欢这样。神是天地的主，他可以按照他自己的意志赐恩给我们。如果他喜欢让我们忍耐经过试炼，为什么不可以呢？彭纳说，没有一个祷告会虚耗，我们的祷告神从来不会不答应或者不注意。有许多事情我们以为被拒绝了，实在只是迟延罢了。主有时延迟他的救主，为着要试炼我们的信心，催促我们的祈祷。船被波浪掩盖了，主耶稣却仍睡着，但是在船沉以前，他自然会醒过来的。他睡是睡，却从来不会睡过度，在他没有太迟了的事情。

求主帮助我们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恒切祷告，邻里合一，过一个得胜的邻里生活。

《邻里生活》这首圣诗是20世纪初叶中国著名的奋心布道家宋尚杰博士所写，邻里生活是他感人的心声。宋尚杰生于福建的兴化县，他父亲是收入斐薄的传道人，少年时他常随父亲四处布道，他学业成绩卓越，赴及美国获得理化博士学位。后来他进了协和神学院就读，但觉得新神学派过分推崇理性主义，他虽然潜心研究各宗派，仍感到人生虚空。1927年春天，他得救重生后，因行径大大的改变，被送往精神病院住了半年。1927年10月，他在返国途中，将多年辛勤所获的博士文凭，以及美国科学会颁给他的荣誉徽章、一把金钥匙，一起抛入太平洋，以表老我与主同葬，使至传讲福音。回国以后，他组建了巡回布道团，在全国及东南亚各地布道，复兴之火燃遍国内及东南亚。他在43岁时因肺癌而安息主怀，在他为主做工的15年中，千万人因他的信息而得救。宋牧师强调传道人要被圣灵充满，他对罪的指责毫不留情，因此每次聚会圣灵都大大动工，悔改信主者难以计算。这首圣诗是由菲律宾的华侨黄真茂配曲。黄真茂原籍是福建的鼓浪屿，鼓浪屿是个音乐岛屿，岛上家家户户飘扬乐声，是培育音乐家的温床。黄真茂的父亲是当地的名医，他的姐姐嫁给了蔡姓张牧师，全家都是虔诚的长老会信徒，有许多人在诗班侍奉。1934年，黄真茂就读于菲律宾国立大学音乐院，主修作曲。毕业后，历任数个华侨合唱团的指挥。1963年，他与华裔基督徒成立了雅歌团契，推动圣乐施工，屡次举办圣乐大合唱、东南亚圣乐会议，提升圣乐水平和促进交流。他也常为宋尚杰、赵君颖、石兴我、纪之文等牧师的诗词配曲。他的圣曲旋律柔美动人，数十年来他所作的艺术歌曲、爱国歌曲、灵歌圣乐有500多首。1943年，日军南侵，菲律宾岛沦陷，人心恐慌，他做了一首圣诞长咏曲，以马内利，以安慰基督徒。这是一部超水准的作品，全曲共有12首，主题是上帝与我们同在。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神的灵能够帮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与主同心合意，在主面前恒切祷告，弟兄姐妹邻里合一，在爱里同工，在主内成为一家人。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哥林多后书九章八节，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

0: 与时俱进宣讲神的话语，结合网络科技传古老十字架的福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在旧约以赛亚书50章第7节，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以赛亚书50章。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集灵粮。我们来继续学习罗马书。上一课我们讲到，在罗马书的第十章，我们讲到人信仰过程中有四个不同的问题。今天我们就来探讨这第一个问题。我们先来读第十章的一节二节，保罗说，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所以我们看到在这点上面，我们讲到第十章里面有重点和需要详细研究的，确定的题目是信徒的旅程，而这个重点被叙述为四个方面，也就是问题、祷告、宣讲和个人的回应。所以我们今天要花一些时间来分享第一个问题，就是每一个要点都要来考察一下。我们在考虑在信仰这条路上我们可能会遇到的问题时，我们从保罗的身上可以看到，他从一个常见的问题开始来讨论。大多数人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宗教的取向，而基于这种取向，他们就可能对自己的这个方面有一定的委身。如果这是真的话，那他们的取向可能不是一个主要的问题或障碍。但是如果他们对他们所理解的神是热心的，他们更有可能会对真神有抵触或起争论。例如在这章里面，保罗在讲到以色列人的时候，他就这样说，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这乃是保罗他自身的一个见证。因为你建立在不充分或是不准确的知识基础上，这样的热心常常会导致人来抵挡神。保罗他的个人经历，他深深地明白这一点，因为当初他就是自以为知道真相，他曾经听过备受尊敬的加玛列的教导，他也自己坚持自己的信仰而闻名于耶路撒冷，他不仅是抵挡福音，甚至

要做诚实的人，还是要做骄傲的人？听众朋友，你会怎样的选择呢？愿神的话帮助你做出正确的回应。诗篇31篇23节说，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都要爱他。耶和华保护诚实人，足足报应行事骄傲的人。

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今天要与您分享罗马书的第十章第十二节，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愿主的话语帮助我们彼此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

含蕴在心里深处的无声的歌诗，如今已慢慢地变成了有声的乐曲。

在腓立比书的四章六节七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0: 这里是 BBN 广播网，一天24小时与您分享上帝的真理。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50章第7节，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报悔，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以赛亚书50章第7节。

0: 当知道。
1: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2: 上一次我们谈到为什么我觉得基督教合理性，这次我们接着再谈。上次我们提供了很多的资料，那么在这些资料以外呢，在犹太的历史家约瑟夫所写的犹太的古史里面呢，也记载了耶稣的生平，记录呢跟圣经完全是吻合的。虽然这个作者以一种嘲笑的语调来记载，但是内容呢却是完全是一样的。撒玛利亚的历史家大鲁士，虽然他的作品已经失传了，但是别人曾引述他书里面所提到的耶稣死的时候是昏天黑地。大鲁士他解释呢，这种景象是日食。无论如何呢，这印证了耶稣死的时候呢真的是昏天黑地的。以上所提到的这些历史家呢，他们都不信神，他们的记载呢却是更有力的证明了有关耶稣的资料是可靠的。最重要的是耶稣的复活当时有500人亲眼看见，如果没有复活呢，就不会有基督教，也只是一个伟人死了。耶稣死的时候只有33岁，无论他多么伟大，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宗派。他不是圣人，他没有写下什么大道理，他也不是先知，因为他是神，而确实来到人间，他战胜了死亡，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当我相信耶稣的时候，我知道我的信念是很有根据的，有基础的。很多人都会问，世间为什么有这么多苦难？神如果是全能的，神可以随意处置恶人，动一动指头就可以把他们都解决了。第一个可以思想的问题呢，是神为什么要创造罪呢？在这儿我们可以再退一步的思想一下，到底罪是不是神创造的？首先我们应该明白，罪不是被创造的一个物件。根据奥古斯丁的解释呢，罪是什么呢？罪就是美善被亏损的代价，并不是神创造的罪。当好的被扭曲了，就成为罪了。正比如说，人有灵性、理性、动物性，如果你只发挥动物性，这个就是罪，因为你没有好好的去发挥你的潜质。当动物发挥动物性不是罪，所以狮子吃人并不是罪，但是人吃人就是罪了。罪就是人的某一种特质被扭曲了，或者是没有被实现出来的后果。通常讲道的人最明白人的亏损，有的人很有灵性，一边听到呢一边抄录；有一些人呢就很有人性，一边听到呢就一边思想；另外有一些就是亏损的人性呢，动物性很重，所以听到的时候呢老是东张西望，看看哪个女孩子或者哪个男孩子长得漂亮；还有一些呢就好像植物人一样，一边听到呢一边就呼呼大睡；最后一种呢连植物性也没有了，只有物质性，完全依赖地心吸力，睡得几乎要倒在地上。完善的

哲学上的解释呢，就是神给人自由。那么神为什么又给人自由呢？第一呢，因为神造人是有创造性的，神并不是造了机器人，人是有自主性的。第二呢，人可以回应神的，人有爱，神创造人呢能有爱的关系，所以呢人就有爱的回应。要做出回应呢，人就得有选择的自由。但是当人用自由去选择不爱神，就断绝了和神的关系，关系断裂呢，这个就是罪的状态。所以罪是一个状态，不是一个有实质的物件。当人和永恒的关系断开以后呢，人就自以为神，自我中心，而原来的善呢也被扭曲了。人有爱本来是好的，但是当这个爱用来恋慕世界上的事物，爱名利，爱钱财，爱自己，而是骄傲，爱就被扭曲了。罪不是恶，罪是关系的破裂，而恶呢，是关系破裂以后善的扭曲，而导致了人与人之间互相的伤害。所以任何的恶呢，都是以善的原因为首，这个世界才有这么多的死结。因为人人呢都以为自己是善的，宗教家呢叫人为善，叫人行功德，但是道德行为解决不了问题，只有人在忏悔的时候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当人承认自己很有限，有忏悔的心的那一刻，才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才能够真正的原谅别人。因为当人认识到自己的恶的时候，别人的罪呢就值得宽恕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和宽恕才会实现。那为什么神不以他的全能来干预这个世界，把坏人全变为好人呢？因为他所造的世界是根据一个计划而行，他给予人有能力和智慧，加上神和人沟通的方式，是以神的救赎受苦和世人一起担当。信他的人呢，都被神呼召去安慰困苦的人，把爱带到这个世界里边，要把神的信息带到世界来。神是全能的，他可以限制我，就好像我可以限制我儿子，什么都不让他去尝试。但是呢，我也可以不限制他做某件事，我有绝对的主权去让他体验。我把指示交给他，告诉他怎么做会有更好的效果。当我看见世间有苦难，有压迫，有不公平的事，我不是祈求神把苦难都移开，或者照着我的意思去做。正好像是我不求坏人让雷劈，或者是所有的困难都忽然消失了，这种祷告是没有意义的。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应有的祷告是：神啊，我们面对这么多的苦难，你要我做些什么？我们面对这么多的战乱，面对这样的一个中国，神啊，你要我做什么？伊拉克的胡森是该死的，但是伊拉克的人民所受的苦难是应该被正视，我们可以想办法去减轻他们的苦难。面对这个世界的苦难，一个作为基督徒的，神的怜悯应该成为我们身上的特质。世人有苦难，神叫我们去安慰他们，是要我们看到我们还有很多能做的事。神对世间苦难处理的方法就是这样，所以神让耶稣基督被钉死。神没有用他的全能把钉死耶稣的人都处死，他用承受苦难的方式来启示世人。当你遭遇困难的时候，神和你一起经历这个困难。但是耶稣基督死后复活，你在苦难以后还有盼望，因为神仍然是掌管的，而且神应许有一天他会回来，新天新地将会再降临到人间。

0: 亲爱的朋友，上几次的时间呢，我跟你谈到为什么我觉得基督教合理性。这个题目呢，我们只说到这儿为止了。可是以后我们还有很多的题目，我们可以继续再谈。望你按时收听，愿神祝福你。
1: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你当知道》，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爱鸳鸯接纳我。求你用主的宝血洁净我的自私和骄傲，赦免我不饶恕他人的罪。主啊，赐给我你的爱，求你给我力量行出怜悯和饶恕，求你医治我的自怜和骄傲，让我谦卑做你的仆人。

听众朋友平安。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但以理书是一本非常重要而且又是很有启示的书卷，可是又是不太容易读懂的书卷，所以特别来推荐康莱昌牧师讲授的圣经书卷中的但以理书，共有11讲。相信康牧师的讲解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来了解神的旨意，更多的看见神那满有智慧统管万有的能力。愿神今天也赐福你的收听。

0: 耶和华神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慢工出细活。微波炉是一种非常省时间而又省事的设备，但是正如作家约翰·麦斯维尔所说，上帝不是用微波炉来预备他的领袖，而是在慢炖锅里把他们培养出来的。有一件事比我们等待那个想要得到目标更重要的，就是上帝在我们等待的过程里，在我们的身上所做的工作。等待可以加深我们的成熟度，提升我们的视野，并且拓宽我们看事情的观点。时间的考验可以决定我们能否忍受漫长的等待期，能否忍受那些看起来好像没有成果的准备工作，能否认识并且掌握住我们所遇到的机会。麦斯维尔的观察非常的深入。想想看，诺亚等了120年去准备天上降下来的大雨，亚伯拉罕等了25年才得到神所应许的儿子，约伯等待了大半辈子去经历神的公义。所以上帝花了很长的时间，天天的去预备这些属灵的巨人，而不是像速成班似的在一天内就把他们预备好了。这些人每天都在认真听神的声音，所以神就能借着他们的生命做出大事来。也就因为他们服从上帝，并且照着上帝所说的去做，他们就是在爱惜光阴。

如果我们信靠主只是因为地上的一些福气，那么我们就很难跟随到底，因为一遇到艰难我们就会远离主。主耶稣要求我们的是注目在他的身上，在信靠主的路上经历艰难是难免的，但就像保罗所说的，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

听众朋友，平安。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七节，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0: 荣耀尊崇我们尊贵的主，这里是 BBN。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以赛亚书50章7节，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以赛亚书50章7节。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门主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65篇到68篇，请把圣经翻到诗篇第65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六十六篇，全地都当向神欢呼，歌颂他的名，歌颂他名的荣耀，用赞美的言语将他的荣耀发明，当对神说，你的作为何等可畏，因你的大能，仇敌要投降你，全地要敬拜你，歌颂你，要歌颂你的名。你们来看，神向神所行的，他向世人所行之事是可畏的。好，一到四节啊，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多的事情，就是要大家都来歌颂赞美啊，把他的荣耀发明，那个发明也是旧的翻译哈，不是发明了一个专利的发明，把他的荣耀发明就是把上帝的荣耀显出来，然后上帝的作为是，这又是欢呼又是惧怕嘛，就是你的作为是可畏的，然后仇敌要投降。因为神的能力，神征服了亚述人，征服了巴比伦人，神击败了非利士人，击败了那个迦南人等等。大卫所做的，当然更重要的，神的大能是十字架，十字架耶稣的死和复活，征服了所有属他的儿女了。那全地就要敬拜你了。好，这个事非常的伟大可畏，神得胜了。不管又是从字面上讲，物质上的、肉身上的，神把这些国家征服了，或者属灵上的，耶稣的死显出神的大能来征服这一切，以至于全地来歌颂。我觉得恐怕想到耶稣还更恰当，因为那是指全地的。然后这两个也可以结合在一起，大家来敬拜上帝呢，因为神的征服原来指着什么呢？第六节，他将海变为干，变成干地，众民步行过河，我们在那里因他欢喜。哦，原来全地的欢呼是因为以色列人的得救啊！海变成干地，那是过红海啊，过河那是指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啊，这都是胜利。不管是四十年前在红海边胜过埃及，或四十年之后过了约旦河胜过迦南的居民，那都是上帝的得胜。上帝的得胜让以色列人欢喜，也让列邦惧怕。

这里讲到说，大家的赞美欢呼是因为上帝的拯救，上帝的拯救也因为上帝的刑罚。以色列过红海是拯救，但对埃及的法老和他的军队就是刑罚。以色列进到迦南地是拯救，但是对于不可能顺服的被消灭迦南人就是刑罚。那欢喜人当然一定都是顺服他的人就欢喜。第七节，他用全能治理万民直到永远。这又是永远哈，上帝的国度的伟大和丰富。他的眼睛鉴察列邦，悖逆的人不可自高。也有人把这话讲的就是指的说是那个千禧年的国度，大家都非得顺服上帝，透过以色列的管理，但是很短暂的，千禧年一完了，撒旦又释放了，一定要到新天新地。我觉得这样讲法呢和字面，但是复杂了一点，不需要那样讲。我就觉得是历世历代教会的得胜，神儿女的得胜就够了。万民呢，你们当称颂我们的神，使人得听赞美他的声音，不是神听，是人也要听到，好叫人能够听到这声音而惧怕，而归向上帝。他是我们的性命存活，也不叫我们的脚摇动，生怕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身上。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这又在讲什么呢？好，我们说全地都赞美主，那是因为神拯救了他百姓。我们说这可以指着以色列出埃及，也可以指以色列进迦南，也可以指以色列在末世或者教会在末世的得胜。那但是我们都经过艰难，不管是以色列或教会，我们都因为自己犯罪，或者神给我们在旷野的磨练，或者在征服迦南地的磨练，或者是大卫个人，我们又看到进入网罗，重担放在我们身上，一群或者一个上帝的儿女碰到许许多多的艰难，水火，人家压我们的头，神最后带我们到丰富之地。以色列的被掳回归，以色列出埃及到迦南地，大卫的从童子的时候到扫罗的逼迫，到这一生最后的丰富，到教会我们在生活中碰到艰难，最后认罪悔改归向上帝，被神带领，都是一样，就是最后神的儿女一定是丰富的。十三节，我要用燔祭进入你的殿，向你还我的愿，就是在极难的时我嘴唇所发的，口中所许的，主你救我脱离这患难，我一定如何如何。当然不要是耶夫他那种急躁的愿望，愿我们是凭着信心所许的愿。第十六节，凡敬畏神的人，你们都来听，我要述说他为我所行的事。我经过这么多艰难，现在我还愿了，我经过这么多的艰难，现在大家都蒙福了。所以我们再一次看六十六篇和很多地方所讲到的那个蒙恩的那一位作者，是代表着整个神的儿女，不管是以色列或者是教会，也是指着某一个个人。第十七节，我曾用口求告他，我的舌头也称他为高，我心里若注重罪孽，主必不听，但神实在听见了，他侧耳听了我祷告的声音，神是应当称颂，他并没有推却我的祷告，也没有叫他慈爱离开我。好，这段话的重点是，或者这段话需要解释是十八节，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他在传扬，他叫大家都来听神为他做的事，他对大家讲你们要祷告，因为神听祷告，他对大家讲你要亲近上帝，因为神那里蛮有慈爱，他对大家讲我求告神，神就听了，所以你们也要求告神。但是呢，他什么意思？说我若注重罪孽，心里注重罪孽，主就不听了。那当然也就是说，你们要听我讲啊，这敬畏上帝、亲近上帝、蒙福之道是怎样呢？就是向他祷告，但祷告的时候呢，你心里不要注重罪孽。好，这什么意思？可以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很容易解释，

好像也很言之成理，就你心里在想着犯罪的事情，你口里祷告，神怎么会听呢？心口不一，这很容易解释，这应该也很容易，应该也是这样解释。不过也可能有另外一个意思，我心里注重罪孽，就是我一直念念不忘我过去犯的罪，我还在想这些，那主就不听你祷告了。我们上午花很多时间讲到说，我们要有一个平安的良心，也就是说，如果神十年前犯的罪你也认罪悔改对付了，你不要天天还在想这事。如果天天在想这事，那是上魔鬼的当。但是我们很多人上魔鬼的当，注重那个罪孽。各位，如果你跟你对不起人说，我已经原谅你了，不要再提这个事，他过一阵又来提，啊，对不起啊，真的很亏欠啊。那你想，你跟他讲的话他愿意听吗？不愿意听了嘛，每次来都提着旧事。我们如果天天跟神提旧事，哎，对不起啊，以前怎么样得罪你，主必不听。我这样来，我觉得这个解释也是需要的，就是我们不要一直想到，哎呀，以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如果没有对付，那当然要对付了，但如果对付认罪悔改了，就不要再去想这件事。我觉得不要让他一直使你往前面走，走得很困难。六十七篇，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好，我们也这些用脸光照这些，我们也讲过很多次，就是神的恩惠临到你，神的真理临到你，神的慈爱临到你，神的祝福临到你，神的爱临到你，怜悯我们，因为我们实在是可怜。神恩待我们不是叫我们好，当然一定是叫我们好，神恩待我们是叫他自己得荣耀，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所以我们每一件事情都是希望基督照常行的，万事互相效力，叫按神得益处。没错，我们希望得益处，但我们得益处是要叫上帝得荣耀，让更多人得益处，更多人信靠神。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你看，你看这些经文，你真的想到说旧约以色列是很狭窄的，救恩没有临到其他地方，这不恰当的。圣经里面包括这里都有讲到，万民都要得国福，万民认识神，其实也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在旧约几乎是唯一的关键，就是以色列的被掳，因为以色列的被掳分散到万国万民，福音也就传过去了。这跟初代教会的时候也是类似的，初代教会的时候当逼迫临到的时候，他们分散到各地，福音也就传到各地了。所以不管是犯罪了，或者是犯罪，或者是没有犯罪，别人伤害，福音总可以继续传开来。我们也希望是这个样子，包括在我们身上。愿万国都快乐欢呼，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引导世上万国。这个万国都快乐欢呼啊，我们快乐欢呼的理由应该是因为你必赦免，或者说你必施恩，你必赐福。他居然说万国快乐欢呼，因为你会审判。审判应该是万国万民惧怕的事，怎么是欢呼快乐的事呢？就是可能这里所表达的哈，一个是最后的审判，叫那属神的儿女，在万国万民中的属神的儿女欢喜快乐，或者也不必想得这么深刻，就讲一件事，这个世界上充满了不公不义，这个世界上充满了不道德，这个世界上充满了强暴，恶人没有受到刑罚，所以当审判的时候大家都很高兴，就这样讲就够了。只是我们把它再深入一点讲，就是万国万民会喜欢审判吗？因为我们自己既是犯罪的人，我们就不应该会喜欢审判。只是这里的确在表达愿上帝施行他的审判，其实我们也讲过太多次，就是施行他的救恩。
他审判那欺压人的人，他拯救那被欺压的人。所以那大家都在魔鬼在罪恶的审判罪恶的辖制之下，当然就希望你的审判或你拯救能够赶快来到。这个，那就是列邦万民万国世上的万国其实也都在那个罪恶的压迫之下，虽然自己也在犯罪，所以这个审判其实也可以的确可以把它了解成拯救，如果人会悔改的话。那我们更可以从新约来了解耶稣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的被审判，也让我们得到拯救。圣经总是都会讲侧重的地方不一样，表达的地方不一样，就是如果我们要蒙福，是一定受过上帝的对付和审判的。当审判结束了，大家更欢喜的是第六节，地已经出了土产，神就是我们的神，要赐福于我们，神要赐福于我们，地的四极都要敬畏他。就是当万国万民在审判中，那些悔改的人悔改了，地就出了土产，不悔改，地就仍然在那里荒凉。这也有一点像以利亚在加密山上所做的，当他说我们要专心侍奉耶和华的时候，以利亚向神祷告，那么天上降火，然后巴黎的先知就都被杀掉了，审判结束了。审判结束以后怎么样？天就降雨了，那祝福就临到了。神要赐福于我们，地的四极都要敬畏他。就六十七篇可以讲最后审判的结果，可以讲在埃及红海边审判的结果，可以讲迦南人因着以色列被攻击被审判的结果，或者是神的公义彰显的结果，当然更好的讲是耶稣被审判的结果。但是也可以讲在历史历代中，当神的严格的审判临到人身上，人会悔改的时候，这种现象。好，六十八篇第一节，愿神兴起使他的仇敌四散，叫那恨他的人从他面前逃跑，他们被驱逐如烟被风吹散，恶人见神之面而消灭，如蜡被火融化，唯有义人必然欢喜，在神面前高兴快乐。你们当向神唱诗歌颂他的名，为那坐车行过旷野的修平大路，他的名是耶和华，要在他面前欢乐。好，愿神兴起，这里所表达的就是神好像不兴起，好像有很多的仇敌在那叫嚣，神好像隐藏着，所以要求神兴起。各位，我们总记得一件事，神其实都在掌管，神在掌管万有的每件事，不管是什么时候，只是我们神的儿女呢，在相信神在掌管每件事的时候，我们向神祷告，我们也求神让世人也能看到他的掌管，那通常就只是他的审判的临到了。愿神兴起也是在民数记第十章那里所讲的，以色列的神平常好像睡，好像休息在约柜之上，在会幕里面，可是当云柱往上升的时候，他们就知道耶和华要起来了，于是利未人就很训练有素的把整个帐会幕拆掉了，然后打包的打包，然后就有一些亚伦的就是利未的子孙抬那个约柜了，抬约柜的时候，那个民数记第十章就以色列人就要喊一句话，耶和华愿你兴起，然后耶和华就在前面走，也就是约柜在前面走，好像是开路先锋，好像是征战，然后仇敌就四散。这个是民数记那里所讲的哈。那个在以色列人攻击耶利哥城的时候也是一样，抬着约柜在前面走，就好像说耶和华在征战一样，那恶人就被消灭了，义人当然就欢喜快乐了。那义人得胜了以后，就应该向神歌唱了。

谢谢康莱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邀请你加入宣教的行列，这里是 BBN， 与您分享耶利米书29章11到13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每天播放纯正的圣经真理，做你人生方向的指南针。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50章7节，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报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以赛亚书50章。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0: 赞美神奇妙的恩典，传扬基督的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1: 诗篇第六十七篇。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愿万国都快乐欢呼，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引导世上的万国。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地已经出了土产，神就是我们的神要赐福于我们，神要赐福于我们，地的四极都要敬畏他。诗篇第六十八篇。愿神兴起，使他的仇敌四散，叫那恨他的人从他面前逃跑。他们被驱逐，如烟被风吹散，恶人见神之面而消灭，如蜡被火融化。唯有一人必然欢喜，在神面前高兴快乐。你们当向神唱诗，歌颂他的名，为那坐车行过旷野的修平大路。他的名是耶和华，要在他面前欢乐。神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伸冤者。神叫孤独的有家，使被囚的出来享福，唯有悖逆的住在干燥之地。神啊，你曾在你百姓前头出来，在旷野行走，那时地见神的面而震动，天也落雨，西乃山见以色列神的面也震动。神啊，你降下大雨，你产业以色列疲乏的时候，你使他坚固，你的会众住在其中。神啊，你的恩惠是为困苦人预备的。主发命令，传好信息的妇女成了大群，统兵的君王逃跑了，逃跑了，在家等候的妇女分受所夺的。你们安卧在羊圈的时候，好像鸽子的翅膀镀白银，翎毛镀黄金一般。全能者在境内赶散列王的时候，势如飘雪在撒门。巴珊山是神的山，巴珊山是多峰多岭的山。你们多峰多岭的山哪，为何斜看神所愿居住的山？耶和华必住这山，直到永远。神的车辇累万盈千，主在其中，好像在西乃圣山一样。你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仇敌，你在人间，就是在悖逆的人间受了贡献，叫耶和华神可以与他们同住。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神是为我们施行诸般救恩的神，人能脱离死亡，是在乎主耶和华。但神要打破他仇敌的头，就是那常犯罪之人的发顶。主说，我要使众民从巴山而归， 使他们从深海而回，使你打碎仇敌，你的脚踹在血中，使你狗的舌头从其中得分。神啊，你是我的神，我的王。人已经看见你行走进入圣所，歌唱的行在前，作乐的随在后，都在击鼓的童女中间。从以色列源头而来的，当在各会中称颂主神。在那里有统管他们的小便雅敏，有犹大的首领和他们的群众，有西布伦的首领，有拿弗他利的首领。以色列的能力是神所赐的，神啊，求你坚固你为我们所成全的事。因你耶路撒冷的殿，列王必带贡物献给你。求你斥喝芦苇中的野兽和群公牛，并列邦中的牛犊，把银块踹在脚下。神已经赶散好征战的列邦。埃及的公侯要出来朝见神，古时人要急忙举手祷告。世上的列国呀，你们要向神歌唱，愿你们歌颂主，歌颂那自古驾行在诸天以上的主，他发出声音是极大的声音。你们要将能力归给神，他的威荣在以色列之上，他的能力是在穹苍。神啊，你从圣所显为可畏。以色列的神是那将力量全能赐给他百姓的，神是应当称颂的。诗篇第69篇。神啊，求你救我，因为众水要淹没我，我现在身淤泥中，没有立脚之地，我到了深水中，大水漫过我身。我因呼求困乏，喉咙发干，我因等候神，眼睛失明。无故恨我的比我头发还多，无理与我为仇要把我剪除的甚为强盛，我没有抢夺的要叫我偿还。神啊，我的愚昧你原知道，我的罪愆不能隐瞒。万军的主耶和华呀，求你叫那等候你的不要因我蒙羞。以色列的神啊，求你叫那寻求你的不要因我受辱。因我为你的缘故受了辱骂，满面羞愧。我的弟兄看我为外路人，我的同胞看我为外邦人。因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并且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我哭泣以禁食刻苦我心，这倒算为我的羞辱。我拿麻布当衣裳，就成了他们的笑谈。坐在城门口的谈论我，酒徒也以我为歌曲。但我在悦纳的时候向你耶和华祈祷。神啊，求你按你丰盛的慈爱，凭你拯救的诚实应允我。求你搭救我出离淤泥，不叫我陷在其中。求你使我脱离那些恨我的人，使我出离深水。求你不容大水漫过我，不容深渊吞灭我，不容坑坎在我以上河口。耶和华呀，求你应允我，因为你的慈爱本为美好。求你按你丰盛的慈悲回转眷顾我。不要掩面不顾你的仆人， 我是在急难之中，求你速速地应允我，求你亲近我，救赎我，求你因我的仇敌把我赎回。你知道我受的辱骂、欺凌、羞辱，我的敌人都在你面前。辱骂伤破了我的心，我又满了忧愁，我指望有人体恤，却没有一个，我指望有人安慰，却找不着一个。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愿他们的筵席在他们面前变为网罗，在他们平安的时候变为极箭。愿他们的眼睛昏蒙不得看见，愿你使他们的腰常常颤抖。求你将你的恼恨倒在他们身上，叫你的烈怒追上他们。愿他们的住处变为荒场，愿他们的帐篷无人居住。因为你所击打的他们就逼迫，你所击伤的他们细说他的愁苦。愿你在他们的罪上加罪，不容他们在你面前称义。愿他们从生命册上被涂抹，不得记录在义人之中。但我是困苦忧伤的，神啊，愿你的救恩将我安置在高处。我要以诗歌赞美神的名，以感谢称他为大。这便叫耶和华喜悦，胜似献牛，或是献有角有蹄的公牛。谦卑的人看见了就喜乐，寻求神的人，愿你们的心苏醒。因为耶和华听了穷乏人，不藐视被囚的人。愿天和地、洋海和其中一切的动物都赞美他，因为神要拯救锡安，建造犹大的城邑，他的民要在那里居住，得以为业。他仆人的后裔要承受为业，爱他名的人也要住在其中。诗篇第七十篇。神啊，求你快快搭救我，耶和华呀，求你速速帮助我。愿那些寻索我命的暴愧蒙羞，愿那些喜悦我遭害的退后受辱。愿那些对我说啊哈啊哈的因羞愧退后。愿一切寻求你的因你高兴欢喜，愿那些喜爱你救恩的常说当尊神为大。但我是困苦穷乏的，神啊，求你速速到我这里来，你是帮助我的，搭救我的。耶和华呀，求你不要单言。诗篇第七十一篇。耶和华呀，我投靠你，求你叫我永不羞愧。求你凭你的公义搭救我，救拔我，侧耳听我，拯救我。求你做我常住的磐石，你已经命定要救我，因为你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神啊，求你救我脱离恶人的手，脱离不义和残暴之人的手。主耶和华呀，你是我所盼望的，从我年幼，你是我所倚靠的。我从出母胎被你扶持，使我出母腹的是你，我必常常赞美你。许多人以我为怪，但你是我坚固的避难所。你的赞美，你的荣耀，终日必满了我的口。我年老的时候， 求你不要丢弃我，我力气衰弱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我的仇敌议论我，那些窥探要害我命的彼此商议，说神已经离弃他，我们追赶他，捉拿他吧，因为没有人搭救。神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神啊，求你速速帮助我。愿那与我性命为敌的羞愧被灭，愿那谋害我的受辱蒙羞。我却要常常盼望，并要越发赞美你。我的口终日要述说你的公义和你的救恩，因我不计其数。我要来说主耶和华大能的事，我单要提说你的公义。神哪，自我年幼时你就教训我，直到如今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神哪，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神哪，你的公义甚高，行过大事的神哪，谁能像你？你是叫我们多经历重大急难的，必使我们复活，从地的深处救上来。求你使我越发昌大，又转来安慰我。我的神哪，我要鼓瑟称赞你，称赞你的诚实。以色列的圣者呀，我要弹琴歌颂你。我歌颂你的时候，我的嘴唇和你所属我的灵魂都必欢呼，并且我的舌头必终日讲论你的公义，因为那些谋害我的人已经蒙羞受辱了。
0: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亲爱的朋友，在主里问你安，愿神的恩典话语伴随我们的每一天。与你分享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九节十节，亚伯拉罕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愿神的话语今天也坚固你的信心，引领你跟随他。

0: 向末日的世界宣讲主耶稣基督。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经句在旧约以赛亚书50章第7节，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以赛亚书50章第7节。

0: 起在
1: 儿童圣经故事中
0: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儿童圣经故事，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2: 亲爱的小朋友您好，我是夏凡哥哥，很高兴又能和你在空中相会了。耶利米被西底家王抓去了，他关的这段时间还不断用各样的方式传递天父爸爸要给犹太人的信息，好帮助他们预备面对被外族统治的日子。当然除此之外，他一有机会就会向国王西底家传达天父的教训，也会对他说过去他曾经怎么样向他之前的国王警告的事情。西底家王的反应有时候好像听进去了，有时候又后悔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夏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

0: 曾经有一段时间，西底家王突然愿意遵照耶利米给他的警告，他跟耶路撒冷的居民定了一个约定，他要释放所有的希伯来人的奴隶，也就是因为家里贫穷或者各样的原因，被他们自己的同胞买去当做家里的奴隶。这样其实是违背了上帝的教训的，他们应该是照顾这些困苦的人，而不是趁机去把自己的同胞拿来当奴隶的。西底家王召集人民和官员，让他们都同意要释放这些家里头的奴隶，不要再用奴隶的方法来对待他们。这些人因为和国王立下了约定，就把这些希伯来同胞的奴隶们都已经给释放了，让他们可以得到自由。可是没有多久，这些人和国王又改变了心意，还派人去把这些放走的同胞再抓回来，继续当他们的奴隶。这样可恶的事情就让天父爸爸对耶利米说，
1: 当年我从埃及，你们祖先曾经被奴役的地方，把所有的以色列人抢救出来的时候，就已经跟他们立了约定，我吩咐过他们，每隔七年就要释放那些卖身做他们奴隶的希伯来同胞，只要这些人做满了六年的工作，就必须让他们自由。但是你们的祖先不理我，不听我的话，本来你们已经改变态度，做我所喜欢的事，你们同意释放那些做奴隶的以色列同胞，好让我可以原谅你们过去所犯的错，可是却突然又改变主意，根本是小看了我。所以你们既然不愿意服从我，看吧，就让你们自己去面对战争、瘟疫和饥荒吧。
0: 就这样，西底家和他的大臣们放弃了最后的悔改机会。相信耶利米也曾经告诉西底家，有关在他之前约雅敬王悖逆上帝的时期就已经提出的警告。那时候天父要耶利米去找一群利甲人，约他们到圣殿的一个房间，预备给他们酒喝。耶利米就这样做了，当时他把利甲全族的人都找来到一个圣殿的房间当中。利甲族他们其实呢不算是以色列人，而是当年跟以色列人在旷野流浪的时候就跟他们关系很亲密的基尼人的一族，这些也算是信上帝的外族人身份的朋友。跟着耶利米他们到了圣殿的房间当中，耶利米就把酒杯和盛满酒的酒壶直接放在利甲族人的面前，对他们说，
1: 来，请大家来喝点吧。
0: 没想到他们动都不动，只回答说，
1: 我们不喝酒，从我们的祖先利甲的儿子约拿达，他命令我们和我们的后代都不可以喝酒，不可以盖造房屋，不能耕种和拥有田产。

0: 说将来他们还会有人会替代以色列人亲自来服侍天父上帝。除了以利甲人他们听从祖先的话来证明以色列人他们是故意不听从上帝的话以外，又继续在约雅敬做犹大王的第四年，天父还告诉耶利米说，
1: 你拿书卷来，把我告诉你有关以色列、犹大和列国的每一件事都记录下来，从约西亚王的时代到今天，我对你说过的话你都要写下来，也许犹大人民一听见我要向他们降灾难，他们会离弃邪恶的道路，我就能够赦免他们的罪恶与过犯。
0: 这时耶利米请尼利亚的儿子巴录来，把天父向他说过的每一句话都传授给他，他就帮助他把话记录在一个书卷上。后来这些警告都有在圣殿当中向百姓们宣读，这时候天父的心意都还在希望百姓们悔改，那时候还真的发生了一点效果。约雅敬王的第五年九月，百姓们为了回应这些警告，就真的宣布大家要禁食不吃东西来表示他们的悔改。可是这些被宣读的话透过书记官米该亚把这些听到的信息一一的转述给他在王宫中的同事们知道，为了确定这篇的讯息，还让人把巴录找来，把整个书卷带来，一字一句的念给他们听。听完这篇责备警告百姓和国王的信息，他们个个是目瞪口呆，紧张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不容易才对巴录说，
2: 我们必须把这件事呈报给国王啊。
0: 接着他们要巴录和耶利米记得先躲起来，免得国王听到这个不中听的消息，不会检讨自己，反倒要对他们不利呢。这些官员们先是把书卷留在另一位宫廷书记以利沙玛的房间里，然后战战兢兢地去到王宫，向约雅敬王报告这件耶利米的预言和警告的内容。果然国王听了非常生气，根本就不听他们解释，直接派了尤底去把书卷拿来，就在王的面前正式的宣读起来给王和所有的官员们听。因为那个时候正是冬天的时候，王是一边听一边坐在火炉边烤火，没想到尤底才念完三四段，王就伸手把整个书卷抢了过来，用刀子把书卷整个割破，一把丢到火炉里头，直到整个书卷都烧光了。没想到国王和现场听到的官员是根本就不把这个警告当一回事，一点都不害怕或后悔的。那些来报告的书记官是怎么劝国王都不理会，还真的派人要去抓耶利米和巴录，幸好他们先躲了起来。虽然约雅敬王可以烧掉那卷书，可是上帝的话不会改变，上帝就再一次告诉耶利米把这些话抄到另外一份书卷上，还要耶利米告诉约雅敬王，因为他这样不理会上帝的警告，那些上面说的被人统治还有巴比伦的侵略等等，这一切的灾难都会照着上帝所说的应验在他和他的子孙还有官员们身上。小朋友，看看上帝给了多少的警告，没想到却被国王骄傲地当作耳边风。耶利米到底接下来还有哪一些故事呢？不要忘了继续收听好听的儿童圣经故事。儿童圣经故事，我们下次空中再见了，拜拜。

0: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1: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愿今天我们的福音节目将属天的平安喜乐带给你和你的家。当我们在听父母话的时候，你要知道，孝敬父母的行为可以使你的日子过得长久，可以讨神的喜悦，也能够使父母开心。愿今天我们的福音歌曲也能够将这样的恩典带给你和你的家。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儿童灵粮。今天的故事是款待客人，你准备好了吗？罗马书第十二章九至十三节，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
1: 姑娘们，我们的客人快到了。
0: 汉娜和费斯咯咯笑着跑进了大厅。几分钟后，凯莉太太带着她的两个女儿布列塔尼和萨曼莎到了。女孩们把布列塔尼带到他们的房间玩，萨曼莎才刚会走路，只能蹒跚地跟着他们。当萨曼莎走进女孩们的房间时，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使劲挤压费斯的新毛绒猫咪。费斯倒抽了一口气，
2: 不可以，萨曼莎！
0: 他从萨曼莎手中一把夺过小猫咪，把它放在小妹妹够不着的地方。过一会儿，女孩们扮家家酒，假装在举行茶会。萨曼莎撞到桌子，把姐姐们精心摆放的盘子都碰掉了下来。汉娜严肃地说：“
2: 萨曼莎，你把这一切都毁了。”
3: 啊，我带她回去找妈妈吧。
0: 布列塔尼平静地说完，就拉着妹妹的手走出了房间。过了一会儿，妈妈进屋来。
4: 发生了什么事，孩子们？
0: 费斯皱着眉头。
2: 布列塔尼很好，可是他的妹妹弄乱了所有的东西。
0: 汉娜插话道。
2: 是啊，他甚至差点把我最爱的小马弄坏了。
4: 唉，孩子们，你们还记得我们今天早上学的经文吗？彼得前书四章九节，
2: 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
0: 妈妈点点头。凯莉太太和她的女儿们都还不认识耶稣，
4: 作为基督徒，向他们显明耶稣给我们的爱和恩典很重要。你们认为用刚刚那样的态度对待萨曼莎合适吗？
0: 女孩们羞愧地低下了头。
4: 那么你们觉得怎样才能实践这句经文，招待好我们的客人呢？
2: 呵呵，妈妈您拭目以待哦。
0: 不一会儿，当布列塔尼和萨曼莎再次走进来时，两个女孩跪在萨曼莎旁边。费斯轻轻抚摸着萨曼莎的头，把她最爱的毛绒猫咪递给小妹妹。
3: 萨曼莎，来摸摸它，它真的太柔软了。
0: 萨曼莎抚摸着小猫的头，哥哥笑了。妈妈微笑着朝门外走去。
4: 现在好像不需要我在这里了，我要去和凯莉太太分享我最喜欢的巧克力了。
0: 亲爱的孩子们，当别人来你家时，你会不会觉得要和别人分享你最喜欢的玩具和零食是件很难的事情呢？记住以下两件事，可以帮助我们热情款待他人。第一，记住，人总是比东西重要。第二，记住，是上帝给了我们一切，让我们可以用所拥有的东西来显明他的爱。当我们向别人敞开家门时，也要向他们敞开心扉。今日秘诀，操练款待。今日金句，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九节，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求你常与我同在。
1: 从周一到周五，圣经广播网每天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播出精彩的儿童圣经故事和优美的儿童诗歌，鼓励听众朋友带领你的孩子一起收听。中国、香港、台湾等地播出的时间是当地的晚上七点到八点，北美地区播出的时间是东部时间早上七点到八点。

0: 隐于神话语的活水泉源，这里是 BBN， 您在网路中的沙漠绿洲。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50章第7节，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悔，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以赛亚书50章第7节。
2: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3: 灵泉新语，云和主持。
4: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云和，咱们又在空中见面了。欢迎您收听灵泉新语的节目，也求神呢在这15分钟里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得到神的祝福，也更加明白神的心意。亲爱的朋友，今天呢我要介绍圣经中的人物与历史背景资料，通过了解圣经人物呢，更好地理解神的教导。那么我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讲了伊甸园中的一些问题，比如为什么神要设立了分别善恶树，为什么那条古蛇它会说话。谈到伊甸园呢，当然一定要好好的介绍一下我们的老祖先亚当和夏娃，更要汲取他们当初犯罪的教训。我们知道亚当是神造的人类始祖，被造之后呢就住在伊甸园中，他的职业是园丁，负责看守园子。后来呢神觉得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就用他的肋骨呢造了夏娃给他作伴。亚当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被造的，自土而出的，还有一个意思呢就是红色的。圣经创世纪记录亚当的受造过程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那么至于伊甸园的位置和分别善恶树的事情我已经讲过，今天呢就不再重复了。夏娃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赐生命的，圣经中说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她是众生之母，所以呢夏娃她是人类的母亲。圣经中记载耶和华神用亚当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就是夏娃。亚当与夏娃同住在伊甸园中，本来无忧无虑，可以长生不老。可是呢因为夏娃她受到了蛇的引诱，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又让亚当也吃了，罪和死亡从此就进入了世界，伊甸园的好日子就结束了。按照神的祝福呢，他们夫妻二人应该生养众多，可是圣经上只记录了该隐、亚伯和赛特三个人。圣经说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关于夏娃的岁数呢，圣经没有说。我们知道亚伯被该隐杀了之后呢，他们又生了一个儿子赛特，当时呢亚当已经是130岁。圣经说呢后来亚当又再世800年，并且生儿养女， 所以呢，夏娃也应该是活了有好几百岁。圣经当中对亚当最显著的记载，就是因为他犯罪，把死引入了世界。所以呢，提到亚当和夏娃，人们常常想，是他们害的后代都遗传了犯罪的基因，个个都得死，活着的时候也要一生劳苦才能够为生。亚当和夏娃是始犯罪者，责任重大。可是呢，在另外一方面，他们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罪性的一面镜子。神惩罚他们，实际上也是警戒我们要小心地顺从神，要小心罪的捆绑。神所造的一切都甚好，神造的亚当和夏娃当然也美丽健康。在受试探之前呢，他们心灵单纯，为神所喜爱。亚当他是神所信任的园丁，直接领受神的旨意，管理地上的万物，就好像一个称职的管家，上传下达，把伊甸园的工作管理得井井有条。不但神欣赏他的工作，底下的动物们也都乖乖地听他的命令，哪里会像今天，不是动物要吃人，就是人要动物绝种。在开始的那些日子，亚当每日与神同在，和神的关系很亲密，从来也不躲避神。伊甸园里面百花盛开，亚当和夏娃他们骑着温顺的大老虎大狮子，在园子里面行走视察。他们心里没有忧愁，也不懂得去怀疑和算计，神让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直到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才学会了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的面。亚当呢，不但是外形长得好，而且啊很有智慧。圣经说，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

听众朋友，我们的广播碰到技术上的问题，请您为我们祷告，让我们的节目很快能恢复正常。

欢迎你来收听 BBN。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无时无刻都有神的创造，有他的计划在里面。就像耶利米书的18章第4节告诉我们的，窑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愿神的话语帮助我们来顺服他的带领，也愿我们所做的功能够荣耀他的名。

心里火热，殷勤做工。这里是用神的话语服侍你的 BBN 圣经广播网。

在腓立比书的四章六节七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攻读历代志上16章29节，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奉到他面前，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0: 圣经广播网用八种语言赞美神，高举耶稣基督，传古老十架的奥秘。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以赛亚书50章7节，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以赛亚书50章7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他要与我们分享圣灵论。今天的分题是圣灵在小先知书中

今天早晨我们要看圣灵在小先知书中的工作。我们先请一起读一段圣经，在约珥记第二章第28节到32节。约珥书是小先知书的第二卷，第一卷是何西阿书，第二卷是约珥书，第三卷是阿摩斯书，所以在何西阿跟阿摩斯中间。何西阿有14章，阿摩斯有9章，约珥有3章，所以夹在两个比较长一点的圣经中间。好，找到以后我们来念这一段圣经，请大家一起念好了。以后我要将我的圣灵浇灌在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在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有剩下的人在必有在耶和华所招的。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已经将圣灵赐给我们，永远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你，在历世历代以来，主你在世界上，在人心中一直做工。主啊，今天早晨求你的圣灵也再次在我们中间运行，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属天的智慧，能明白你的真理，明白遵行你的真理跟实行你的真理。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12卷小先知书里面，那有6卷，或者说只有6卷有提到要用到灵这个字。那我们看旧约里面这个圣灵的工作的时候，首先我们要注意一下这个在圣经里面，旧约圣经里面使用这个灵这个字的情况。那这个灵的这个字的出现，并不是每一个灵都是指圣灵，所以这一点我要跟大家讲了好几次了，再宣布一声声明一下。所以12卷小先知书里面一共有6卷书呢，里面有提到灵这个字。那换句话说，还有6本书呢，一半的小先知书里面根本没有提到灵这回事。你邪灵也好，圣灵也好，什么灵，空气也好，气也好，风也好，这个字没有用过，只有6卷。那这6卷书里面他们怎么样使用呢？有的地方有翻译在中文圣经或者英文圣经把它翻成心这个字，就是 heart， 心这个字呢一共有7次。那7次当中呢，有的时候讲是讲我们人的心啊，没有说人的灵啊，说人的心，或有的时候讲的这个淫乱的心啊，淫心，还有呢是讲耶和华的心，还有那这个这样的话呢，一共有4次是人心，2次是淫心，有一次是讲耶和华的心，所以一共有7次。那另外呢，这个字有单独使用做灵。那讲的是耶和华呢用灵，就是神，耶和华神使用灵来做事情。那有一次讲到是污秽的灵，那这个就不是同样的一个字，但是呢是污秽的灵。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注意，不是所有的灵都是一样的，有污秽的灵。还有呢，有一次呢是讲到是人的灵，那有时候人的灵也翻译作人的心，但是这里面特别讲到人的灵，然后有神有灵的余力，
讲到说这个灵呢也是一种能力，有灵的余力。说这个灵字呢一共这样使用过四次，那另外一次呢是特别指到耶和华的灵。那当我们讲到耶和华的灵的时候，那这个就是三位一体的圣灵。但是圣经里面同时我们也看到说耶和华的心和耶和华用灵呢，这两次呢它上下文来看的时候呢，其实这里讲到耶和华的心呢也是讲到耶和华的灵，那讲到耶和华用灵的时候呢也是讲到耶和华的灵去做事情。但是圣经的翻译是中文跟英文圣经的翻译是这样的。还有一次呢是在撒迦利亚书

我的灵。那在圣经里，在小先知书里面讲到我的灵的时候呢，那这个我是谁？这个我就是上帝。那这个地方讲上帝说我的灵，那讲我的灵的是什么灵呢？那这个肯定就是圣灵。所以我的灵呢，或神的灵呢，就等于是圣灵。那我的灵是什么意思呢？我的灵呢，是表达神与圣灵亲密和谐的关系。当你说这个是我的时候，那是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啊。这是我的妻子，什么意思？他跟你有非常亲密的关系。有的时候人介绍我给他们，别人说这是我的 pastor， my pastor， 我的牧师，哎呀，我觉得很舒服啊。这表示说他把我当作是他的牧师，就是这讲到我的时候，这两个关系就很亲密。如果你说这个是刘牧师，那就不一样了啊。虽然有时候你也这样介绍，就是说这个是刘牧师，那是不错。但是当你说这是我的牧师的时候，那你就会觉得啊，这个是我的弟兄的话，你就觉得关系不一样。所以圣经里面讲说我的灵的时候，第一个表达是神与圣灵那个亲密和谐的关系。第二个呢，我的灵呢是表达神在人的事物上直接参与。上帝说我的灵要被差派到你们中间，就是神直接的在人的事物中来参与。第三个呢，我的灵是表达神在万事中掌权彰显威严啊。在圣经里面，在小先知里面是这样讲的，说我你们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那这个我的灵，神的灵一彰显出来的时候，万事都要成就啊。第四呢，我的灵是表达神成就大事，万民要归向他。所以当神的灵做工的时候，神的灵出现的时候，神的灵临在的时候，万事都要成就，万事都要归属于上帝。所以呢，在圣经里面，在小先知书里面，所以整个来说灵这个字呢出现了17次，但是呢真正讲到圣灵的时候4-5次的样子。那所以这个就从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列表里面呢，就比较难以从小先知里面得到一个比较完整跟全面的圣灵工作。所以今天早晨呢，我就特选了约珥书啊，刚刚所念的约珥书第2章第28节到32节这段圣经，我们做一个分析跟学习。那约珥在这边的这个预言呢，他说在以后或者在末后的时候啊，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那约珥的这个预言呢，是被彼得在五旬节的时候，五旬节圣灵降临啊，他们在马可楼上正在祷告的时候，圣灵降临在他们中间，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然后彼得跟11个使徒受感动，就站起来在众民几千人面前来开始宣讲神的道理的时候，那在这个讲道的里面呢，彼得就引用了约珥这里所说的预言。那这里预言是说，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啊！在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那这里我们看到，这是彼得引用约珥书

0: 第二章第二十八节到第三十二节。那这里面我们看到彼得所说的是，可能是说不是每一个字都一样啊，大概的意思。那也有人说，新约的圣经常常引用旧约圣经的时候是用七十士译本。那七十士译本是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的最早的旧约的圣经，大概在主前200多年的时候翻译出来的。啊，不管他引用的是怎么样，这里重点呢，约珥所讲的重点，彼得都说出来了。那今天我们也很多人呢，用这一段圣经说，哎呀，现在我们少年人要做，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是不是呢？是不是现在我们就看到很多人见异象，很多人做异梦呢？那我们等一下从这段圣经里面再表进一步的思考。首先我们要注意到，在约珥记的这个预言里面呢，约珥用了一个很重要的词，就是在以后呢，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那这里就讲到圣灵的浇灌。那彼得在使徒行传里面也讲到呢，就圣灵，把圣灵浇灌下来。那到底一个圣灵的浇灌是什么意思？我要做一个比方来解释圣灵的浇灌。我们浇花的时候要用什么？用壶。对，用水。浇花的时候要用水，要用水。水是什么呢？水是流汁啊，水是 water 啊，水就是 water， 水是流汁啊。那水呢有生机，是 organic， 是不是？水有生机，但是没有生能。我不知道你懂不懂我说什么。水有生机，就是水是有换句话，水是有生命的，是它把这个二氧，就是 H2O 啊，就是氢二氧一啊，把它放在这个水呢，放在花里面呢，能够使这个花成长，所以它有生机。但是呢，它没有生能。什么叫做生能呢？就是自己不会动。水呢？当然是你说海洋的水，海洋的水是它自己动的吗？是那耶和华用东风把红海的水吹开，是不是？换句话，水呢本身是不能动，所以你舀一碗水放在这里，它自己不会跑到那嘴里。你要把这个碗端起来或杯端起来，把水倒到那口里，所以水呢不会自己动。这个我要告诉大家说，圣灵跟水，有地方圣经讲到圣灵的标志的时候，圣经有说圣灵像水，但是圣灵跟水不一样啊。圣灵是什么？圣灵是神，圣灵是神。有生命又有生能，意思就是说他是有生命的，他有自己能够动。所以圣灵是主动的，不是被动的。但在神的面前呢，神可以吩咐圣子，也可以吩咐圣灵。那当被吩咐的时候，圣子可以被动，圣灵也可以被动，但是他们基本上是神是主动的。所以呢，圣灵呢不是物，圣灵不是一个东西，圣灵不是一个能力，虽然圣灵有能力，圣灵不是水，虽然圣经里面有的时候用水来解释或者象征圣灵。所以圣灵浇灌不是浇灌圣灵，懂吗？圣灵浇灌呢不是浇灌圣灵，好像说圣灵是一堆水，我把它放在一个 湖里面，然后拿去浇这个花啊，这样，所以我就把圣灵浇到这里面，啊，圣灵就浇到你心里面，所以圣灵浇灌不是浇灌圣灵，因为我刚刚讲了，圣灵不是物，圣灵不是水，圣灵是主动的，啊，所以呢，这里啊。约珥记第二章第八节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呢，不是神把圣灵倒在你身上，虽然圣灵有的时候是被动的，我要差遣我的灵，那这个是变成被动的。那但是圣灵浇灌呢，不是神把圣灵倒在你的身上。那在新约里面，在新约圣经里面，圣灵呢没有用定冠词的使用中有50次啊。什么叫做定冠词？那这个我们中国文字没有这个东西啊，这个英文跟希腊文这些西方文字呢有这个字，有这个意思啊。这个定冠词呢，就是 THE。不定冠词是什么？不定冠词就是 A。啊 ，A dog， 一个狗，这个狗不知道是谁的。如果你说 the dog， 那 the dog 呢，就是这就是一个特别的狗。所以有定冠词跟没有定冠词啊，在英文跟希腊文里面字义是不一样的。那在圣灵这个Holy Spirit 这两个字呢，圣灵这两个字呢，在希腊文里面有50次使用的时候没有定冠词，没有说 The Holy Spirit， 只说Holy Spirit， 要再有50次。那根据这个希腊文的专家，我不是希腊文专家，懂一点点呢，念过希腊文，但是不是专家，所以要用专家的话来说，有50次的使用，但是没有一次呢是指圣灵的本身。这个很多人都不知道的啊，很多人都不知道，有些翻译圣经的人也把我们的英文圣经翻的不正确，那就是说把他的认为他的意思翻进去了。有的地方没有定冠词的时候，他加上一个定冠词就变成 The Holy Spirit。 所以今天我们很多人认为呢，我被圣灵充满呢，就是圣灵充满了我。那圣灵怎么充满我？圣灵怎么倒出来？圣灵不是水，怎么可以浇灌呢？啊，所以这个是用词上的问题。那在这个50次的使用里面呢，没有一次呢是指圣灵的本身，而是指圣灵的恩赐或能力。啊，这次大家就懂了。所以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是将圣灵倾倒出来，而是将圣灵的恩赐跟能力赐给人。那就是从圣灵那里出来的能力。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恩赐来服侍，我们需要能力来服侍。这个恩赐跟能力是从哪里出来的呢？是从圣灵出来的。啊，这一点呢，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说不是上帝把圣灵好像是一滩水把它倒在我们的身上，或者充满在我们的心里。怎么个充满法？不是圣灵的本身，而是圣灵所有的圣灵的恩赐和能力。那这里呢，在这个约珥书第二章里面告诉我们说，以后有2次说这个，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 那圣灵浇灌在什么人当中？那这边有两次，约珥记里面有两次提到圣灵的浇灌。那这两次的浇灌呢，有什么意义？第一次讲的说圣灵浇灌在什么样的人身上，或者什么人、什么样、什么人当中？从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呢，就是说凡有血气的，那凡有血气的就是 all people， 所有的人。那所有的人是不是在约珥发布预言的时候，中国人也在里面呢？美国还不存在的啊，所有的人指什么？那这里的所有的人呢，是预言的对象啊，以约珥所发预言的那些对象，那就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是什么人？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神的选民是什么样的人？神的选民是认识耶和华的人，知道耶和华是谁的人。他们不一定敬拜神，他们不一定全心全意爱神，因为他们是拜偶像的，但是他们知道耶和华神。那在末后的时候，神要将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这个是神学上的问题，你晓得吗？有人说耶稣基督要救所有的人，这个所有的人是什么意思？好了，这个我以后再讲哈。今天就告诉这个地方说，凡有血气的是约珥先知所讲的，当时他听他讲话的人的对象。那儿女、儿子跟女儿、老年人、少年人、仆人、使女。英文的圣经是说先把仆人这两个字，以这个字写出来。那仆人里面呢分两种，一种呢是男的，一种是女的。简单来说呢，当圣灵浇灌的时候，不是拣选的，不是选择性的，不是选你选他。当圣灵浇灌的时候，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当圣灵充满的时候，那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怎么说？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在马可楼上有120个人，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那这个跟今天有些人讲圣灵充满是不一样的，不是人的作为，是神的主权。那这里跟新约一样。那圣灵浇就是说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在圣灵要浇灌的时候，圣灵浇灌所有的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儿童青年少年男儿女都在里面，都在上帝这个恩典的范围里面。那圣灵浇灌之后做什么呢？那这里讲到是两次讲到圣灵浇灌，有三重的意义。第一是说圣灵的浇灌是普遍的，第二个圣灵的浇灌是做什么？圣灵浇灌有做说预言、做异梦、见异象。那这个有人说那我就开始说预言呢。今天也有人说圣灵充满了我，所以我就说预言。说预言以后呢，我就看看你，我觉得你啊，他说我在日本是碰到一个人，他有人告这个碰到一个日本女孩子，不，我也不会讲日本话，所以有人给我翻译，为他祷告。他说有一人告诉他，他去考大学一定考取，结果他去考大学落选没考取。他是说是基督徒，还是一个什么什么，不知道是不是传道人跟他讲的，说预言说他考大学一定考取。 那这种预言呢，你要，我告诉你，连听都不要听。我在讲台上不好意思骂人，不过我是想骂他，不要听这种话。所以他听了以后呢，好像这个满腹信心、兴高采烈的说要去考这个，发榜以后放榜以后落没有考上去，所以很颓丧，就来找我为他祷告。我就问他，说难道说神要我们今天说这种预言吗？其实，在圣经里面，先知他们主要的角色不是总是预卜将来。是吧？讲将来要发生有，但是不都是啊？先知主要的任务是做上帝的代言人，替上帝讲话。因为那时没有圣经，所以神启示他们的话语，他们要向老百姓传出去。那这个圣经有的用这个 prophecy 这个字的用字眼，但是不一定是预告预言将来，做异梦。这是我等一下主日学的材料要讲的，就是做异梦。神在旧约的时候用异梦来启示，用异象来启示，但是当整本的圣经启示完毕以后，今天神不再用异象跟异梦。那有人说约珥的预言是末后的时候，将来的时候，有没有可能有我不知道，但是至少这个在今天来说，我们有整本的圣经，我们不需要去做梦啊。有的做的梦是你自己的梦，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有的时候你看见的异象是你自己的幻觉，不是上帝启示你的真正的异象。在旧约有，我不否认，将来也许也有，我不知道，但至少现在你所有的灵感、所有的感动、所有的看见的，要跟圣经对比。如果圣经没有的、不合圣经的，你要赶快从你的脑袋里面抹去。比如说，耶稣向我显现，我请问你，耶稣为什么向你显现？你了不起？你有特殊的经验？我亲眼看见耶稣站在我的旁边，耶稣站在你旁边干什么？那耶稣整天下来站在你旁边，又站在你旁边，那他说我来的时候众目都要看见，怎么你看见了我没看见呢？啊，这个启示录第一章不是他来的时候所有连扎他的人都要看见，那怎么我没看见，只有你看见了？你很特别啊。啊，这些人都觉得我有特殊的灵感，我有特殊的灵感，我跟你们不同，你们要学我，不是你们要追求这个。圣经没有教我们，你看什么异象？也有人说我看到上帝了，上帝什么样的？穿个白袍子，然后留胡子，那上帝哪里有胡子？上帝是灵，怎么会看见？我不要。所以有时候你听人讲得很神气，但我又没看见，你又没看，他怎么讲你也不能说没有，但是根据圣经来说没有。所以圣灵浇灌要做什么呢？说预言、做异梦、见异象。那总的来说就是说，神在当圣灵浇灌的时候，神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将他的心意向人表达，在某一个一段的时期里面有各种不同的方法。好了，圣灵浇灌后有什么事情发生？那除了这个人，从人的角度来说，少年人说见异象，老年人做异梦，又说预言等等呢，但是还有另外的事情发生。还有另外的事情，圣灵浇灌有什么事发生呢？有奇事发生。这里说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那在至少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彼得跟他们有经历很神奇的事情， 那这些人，这个彼得跟四个使徒忽然讲起这个别国的话啊，《使徒行传》第二章没有用方言这个字，那讲起别国的话，那原文是 dialect， 就是说不同的乡音。所以那有四五个地方的人来，他们都说怎么我们这些人都没学过，怎么忽然我们听他们讲我们的乡音呢？怎么讲起我们的老家的话呢？那就是神迹，这就是圣灵特别的工作啊，是有这样的现象。但是当时没有血，没有火，没有烟柱，一头二头也没有变黑，月亮也没有变为血，但是彼得却引用了约珥书里面这段圣经。那换句话说，预言告诉我们，圣经预言的应验有近的有远的，有的已经应验了，有的要将来应验。说这个有血有火有烟柱，一热头变黑，月亮变血，这个是将来的。那将来在大灾难的时候，这个神要毁灭这个地球的时候，那是这样现象都会出来，但是今天那时候还没有到。那这些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那就是说有一天啊，这位讲到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那也是说主的日子啊，主的日子。那主的日子呢，就是讲到圣经讲到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啊，地上要有大灾难。那主的日子包裹的东西更多，所以那就是也是说这个是在将来要发生的。那将来要发生的2000年前彼得讲到的时候引用的时候，那个时候应验的是什么？那个时候是应验的是应验主所应许的圣灵要降临，那时候已经降临了。那至于圣灵降临以后再要发生的这一段预言，还有另外的事情呢，是要等到将来要发生。那所以圣灵浇灌的一个是浇灌所有的人，第二个呢是要让人可以起来，因着圣灵的浇灌，圣灵的充满，来做神的工人，服侍神，说预言，做异梦做见异象，这些都是要彰显上帝的心意跟话语。那圣灵浇灌第三个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圣灵浇灌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不是光是为我们个人，不是光为我自己。圣灵浇灌这里告诉我们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换句话说，圣灵浇灌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救恩 ，for the salvation of people， 为人的得救。那这里也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必得救，救恩不是普世论，不是说哎呀这样的凡。每一个人那圣灵浇灌所有的人都得救了，不是的。这里讲到被神所召有耶和华所召的。那耶和华怎么样召呢？耶和华的选召乃是通过宣告耶和华，这个calling 这个呼召的里面，耶和华所召的里面有一个意含义，就是说我们这些被召的人要有去宣告耶和华的名。那这个得救的人是因为听到耶和华的呼召，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转过来说，如果你不求告主名，就不得救。那你能求告主名，是耶和华所召的。圣灵浇灌的时候，就是要 把救恩带到人中间。那今天圣灵在五旬节的时候降临了，彼得跟十一个使徒，在此之前他们不知道耶稣就是那个被钉十字架的基督，所以他们在耶稣复活以后在那里等待的时候，他们问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他们还在想耶稣要复兴以色列地上的国，但是耶稣说那个时候日期时候日期不知道，人子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但是圣灵若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他们还是不懂。在马可楼上祷告的时候，祷告了太久了吧，累了吧，哎，咱们干点别的事儿啊，就开始说，哎，犹大死了，那么再选一个来顶替他的位置吧，就开始开会了，讨论了啊。就在那个时候，圣灵忽然间像火焰一样落在他们的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然后彼得就站起来跟着其他十一个使徒看，就开始站在人的面前讲什么。彼得讲什么？以前没讲过的，《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二章三十六节，故此以色列人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彼得开始讲十字架，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什么是基督？弥赛亚。什么是弥赛亚？犹太人等待的，犹太人等待的弥赛亚是什么样的？是要做君王的，是要领导以色列从罗马帝国的统治下出来的。但是彼得现在说，这位钉十字架的耶稣，上帝立他为主为基督。谁能够理解这件事情，若不是圣灵的感动？约翰一书里面告诉我们说，若不是主的灵感动，没有人承认耶稣是主的，没有人承认耶稣是基督的。所以今天圣灵已经降临，圣灵能够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真理道理向我们启示，向我们宣告，凡求告主名的人就必。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知道你已经把圣灵赐给我们，圣灵与我们永远同在。我们今天等候在你面前，不是我们自己能做什么，而是愿意顺服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带领，让我们成为福音的导管，使更多人能够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呼召，愿意来到你面前呼求你的名，因而得救跟随你。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1: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圣经讲坛，由圣经广播网编辑播出。听了今天的信息，如果你有任何得着，欢迎你用电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网页上的好消息和坏消息，然后做出您的决定。也请把您的决定发送给我们。愿神赐福于你。

0: 一年365天，教导神真理的话语。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50:7，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报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以赛亚书50:7。

0: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1: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0: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1: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0: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苏文龙牧师，他有两个孩子，现在呢，他两个孩子都已经长大，有自己的家庭，也有自己的子女，而且他两个孩子，他们都成为了宣教士，被神大大的使用，在不同的宣教工厂传福音，帮助许多人生命的成长。苏牧师你好。
2: 凌云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今天呢，要请苏牧师来谈论的这个话题呢，也是一些听众朋友在他们的来信中所提出的问题啊，就是有好多父母很头痛，哎呀，我的孩子整天呢沉迷在电脑的网络世界里头，他们很担心孩子会因此荒废了他们的学业。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当代的父母亲所会面对的问题了，以前几十年前没有这样的问题。
2: 对啊。
0: 那么苏牧师你认为啊，当我们的孩子都一直沉迷在这个网络世界里头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2: 我也接触到不少的父母，他们对孩子沉迷在这个网络的世界觉得很头痛，他们基本的态度都是很生气，就是硬不要他的孩子这样子做，可是你越硬给他压力，他就越这样做。你不让他在家里做，他就跑到外面去。
0: 对对。
2: 那跑到外面去，你更难控制，因为你也不晓得他跑到哪里去。
0: 嗯。
2: 那他在外面看的是什么，你更不知道了。
0: 对对对。
2: 所以，与其你用高压的态度来处理这个事情，倒是我提几个建议，那你看看在你的情况之下怎么样子去做是最好哈，因为每个家庭的情形不同，我也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完美的答案，但是至少我是一直觉得预防重于治疗了。
0: 是是是。
2: 所以你的家里头如果营造一个开放的环境，营造一个和谐的环境，那孩子呢就会比较愿意待在家里。
0: 嗯，
2: 那他愿意待在家里，你就比较有机会可以来帮助他怎么样子不要沉迷在这个网络上。在过去的几天里头，我们也一直谈到说，现在的孩子是跟我们成长的环境是不一样了啊。现在的孩子们呢，他们都是很重视自己的感觉
0: 啊，
2: 我想，我要，我感觉，我喜欢啊，都是以自我为中心。那这种观念很重很重，所以呢，只要他喜欢，他就要去做，不管你怎么样讲，他就是要去做。那这样子的话，到底怎么办才好呢？我给各位家长有几个建议啊。第一个就是说，这个网络的世界呢，是一个事实，我们必须要接受这个事实。不只是接受这个事实，我们做家长的也不能够完全不懂。你说，哎呦，我已经五六十岁了，或者是四五十岁了，我要学这个很困难，我以前也没有学过。但是我知道很多人，那其实像我这样子的年纪，我已经快要七十岁了，我也是还在学啊。啊，因为这个时代里头你非要懂不可，特别你有青少年，那你总要知道怎么样子去上网，怎么样子去了解他上的是什么网。
0: 嗯嗯，
2: 那这些最基本的你要能够会用，那这样子的话你才晓得怎么样子去帮助你的孩子，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我觉得我们家庭的成员呢可以坐下来谈谈，与其你用高压给他，你跟他坐下来谈谈说，哎，你用网站这个不是坏的事情，但是我们总是要来一个约定啊，来个约定说，不管是你也好我也好，比如说晚上十一点以后那我们就不要用了，因为这样子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影响到我们全家的作息，那大家有一个彼此的同意。 孩子们最喜欢你跟他商量，而不是说哦，我就是规定你要这样子做，这样子的话就很困难了。

0: 平常就要分享这个网上的一些健康的或是好玩的资讯啊，像我的孩子当然是已经大了嘛，都是四十几岁啊，可是我的孙女也十几岁了，也是青少年啦，
1: 是，
0: 所以呢，我这个做爷爷的，我也是尽量跟他保持一个好的关系啊，
1: 对，
0: 我也常跟他在网上聊来聊去，
1: 对，
0: 那我有一些好看的图画啊，或者是一些音乐啊，我就传给他。
1: 哎，我很多，
0: 你很多，
1: 我很多，我常常发给很多人，他们都非常喜欢收到我的。
0: 哦，那你以后也发一些给我。
1: 好，非常多，
0: 我可以传给他。我不只是这样传给他而已，我会问他几句。我说，你看了以后，你觉得哪一个图片最好？为什么你认为它好？那这样子，我一方面帮助他观察，一方面也让他都朝着这个好的方面去想，学习会去分析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这样子的话，我跟我的青少年的孙儿女呢，就有一些很好的沟通。当然，因为我很忙，我也不能够每天这样做，但是我至少一个礼拜总有一次两次会跟他们这样子来互相的沟通了。
1: 其实今天这个电脑啊，带给我们很多很多方面的方便啊，资讯啊。从正面的角度来看，的确是有很多的益处了。孩子们做功课等等，你要透过电脑啊。
0: 对啊。
1: 所以如果能够透过我们跟孩子之间的一些交流，给他们一些正面的一些的提醒、分享、鼓励，他们就能够好好的去利用这个电脑里头很多的好的网站，反而可以因此吸收大量的有用的知识。孩子渐渐长大，他们越来越成熟，特别如果他们有好的灵性的话，他们也知道什么是神不喜悦的，不要他们看的，什么是神不要他们进入的网站。总的来说，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建立美好的灵性，帮助他们能够分辨是非善恶，这是更基本更主要的。
0: 对，我还要提醒家长们一点哈，就是孩子所以会沉迷在网络呢，常常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觉得寂寞。
1: 寂寞，对，
0: 他觉得没有人了解他、关心他。那网站上的，无论是他自己真正的朋友，或者是虚拟的朋友，聊得非常的好，他就很开心。我也知道很多男孩子、女孩子也是因为这样受骗。
1: 对，
0: 因为他的虚拟朋友讲得天花乱坠，他以为他真的那么好，后来约好见面啊，然后又发生很多的事情。
1: 对，
0: 所以呢，我是觉得归根结底呢，还是我们的家庭功能要发挥得好。当你的家是一个温暖的家，当你的家是一个可以开放沟通的家，
1: 对，
0: 当你的家是一个父母能够了解青少年的家，那他就会减少去网络上去寻求安慰、寻求朋友的机会，这个才是最根本的。
1: 对，
0: 就像刚才宁云所讲的，孩子们他能够懂得知道怎么样子去读圣经、跟上帝祷告，让耶稣基督成为他最亲密的朋友，那他很自然的有比这个网络上更好的朋友，比网络上更好的资讯，那他就会减少到最低的程度。那这个才是最要紧的。
1: 对，苏牧师刚才所讲的一点也是很重要，就是在家庭里头有一种开放的氛围、开放的关系，孩子们什么事情都能够毫无保留的跟你谈，
0: 对，
1: 或者有什么问题都能够向你提出来一起讨论网络上的东西，或者他们的学业、感情、工作。如果孩子们能够跟父母保持畅通的交流的关系，我想很多问题你就会了解他们在想些什么，也能够及时的给予他们一些适切的教导和引导，
0: 对，
1: 孩子就不容易误入歧途。很感谢苏牧师这连续五天给我们听众朋友很宝贵的教导，特别是对青少年时期的孩子们，谢谢您，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再邀请您来。
0: 我也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1: 谢谢苏牧师，谢谢您。
0: 是，
1: 下个星期一，凌云与您空中再相会。
2: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听众朋友平安。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但以理书是一本非常重要而且又是很有启示的书卷，可是又是不太容易读懂的书卷，所以特别来推荐康莱昌牧师讲授的圣经书卷中的但以理书，共有11讲。相信康牧师的讲解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来了解神的旨意，更多的看见神那满有智慧统管万有的能力。愿神今天也赐福你的收听。

0: 在圣经广播网，我们全天候与听众朋友分享圣经的真理。
1: 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使徒保罗指派提多牧师与教会各个年龄段的人进行一番家庭谈话。到目前为止，就像我们在一起已经看到的，保罗并没有刻意回避什么，他毫无保留，说的话既让人扎心又鼓舞人心。可以说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们的问题，同时又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意向和希望。保罗提高了我们的责任感和理解力。保罗还对不同年龄段的人，包括年长的男人、年长的女人，以及年轻妻子和母亲进行了劝勉，对男女不同的角色进行了区分。现在，神的灵通过使徒保罗，把他显微镜的镜头聚焦在了年轻男人的生活上。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这个年龄段的人几乎处于生死存亡的边缘。年龄在18岁到34岁之间的年轻男人，都需要接受属灵上、情感上，甚至是物质上的支持。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永远都无法独立生活。事实上，现在教会的事工中面临最大危机的，就是针对年轻男人的有效事工。我们缺乏充满活力、负责任的帮助年轻人的属灵生命日渐成熟的事工。我们所处的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吸引教会的核心成员，也就是年轻人的注意力，分散他们的注意力。我最近读到的一篇文章记录了最近的一些统计数据，单身的年轻男人在不断延长的青春期徘徊。作者写道，很久以前，电子游戏是面向年轻男孩和女孩的，但这些男孩长大后都成了像孩子一样的游戏玩家，把一个小众产业变成了价值120亿美元的大产业。现在绝大部分玩家是年龄在18到34岁之间的男性。尼尔森媒体的数据显示，在这些年轻男性中，几乎有一半的人平均每天玩游戏2小时43分钟，比那些显然有家务要做的12到17岁的孩子还要多13分钟。作者继续分析了18到34岁人群的这些趋势，然后提出了一个充满希望的挑战，尤其是对那些了解并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作者最后总结的时候说，没有人来挑战年轻人发展深入的关系，他们从生活的表面游过去，从来没有潜水下去。年轻人需要一种环境能帮助他们确定什么是有价值的理想，因为成年人不是自然而然地出现在我们面前，他们需要靠后天的培养。早在21世纪到来之前，在人类社会所有的发展、游戏、权力、各种败坏到来之前，使徒保罗实际上就已经同意了刚才这位作者的总结。成年人不是自然而然地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不是说他到了这个年龄他就自然就变成了成年人，他们是需要靠后天的培养。属灵上的成熟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它是塑造出来的。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提多书第二章开始与年轻男人进行家庭谈话时，首先给了提多一个含义非常丰富的命令的原因。他在第六节告诉提多，要劝少年人要谨守，要劝他们。这个劝字保罗在罗马书12章1节也用到了，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劝这个动词是敦促和恳求的意思，
中文当代译本把它翻译为劝勉，标准译本翻译为鼓励。这个词来自于希腊语的 parakaleo， 意思是在旁边呼叫。在新约圣经中，这个词用于讲道，也用于描述圣灵的工作，比如约翰福音14章16节，还有耶稣基督的事工，约翰一书2章1节。保罗命令提多在他讲道和与人交流的时候，要来到年轻男人的身边，敦促他们过他所描述的那种生活。而这种生活方式与克里特岛上的截然不同。另外，使徒保罗用了现在时态的动词来描述这种劝勉的工作，表明这种规劝、督促、鼓励、恳求是需要持续去做的。这可不是给这些年轻人开个周末研讨会，这是因为保罗明白，对年轻的基督徒以及其他基督徒来说，最大的危险不是人人都能看到的一个不道德的行为，而是没有人能注意到的逐渐的败坏。敌人不会尝试让年轻的基督徒在某个时刻去否认神，但是他们会尝试让他们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的忘掉神。所以提多，这就是你的使命，你要尽你所能常常劝勉这些年轻人过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保罗接下来就开始描述这种生活方式是什么。第一，他们的行为模式。保罗从年轻男人应该有的行为模式开始讲起。我们再来看看提多书第二章的第六节。又劝少年人要谨守。可以这么说，又劝少年人凡事都要谨守。你可以把它写成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劝勉年轻男人要谨守。这里又出现了那个词谨守。之前保罗在一章八节说教会的长老要庄重，就是这个词。在二章二节说年长的男人要自守，也是这个词。在二章五节说年轻女子要谨守，还是这个词。最终保罗会在这一章的十二节命令整个教会大家庭都要过自守的生活。谨守的同义词是自我控制，或者是自律。当代译本和标准译本把它翻译为自治，和合本修订版翻译为凡事克己。所以在任何事情上都要操练自我控制，操练自律。有一位作者对谨守或者是自制的定义很有见地，他说自我控制是一种能看到镜前的目标并胜过相互竞争的欲望而选择这个目标的能力。我再说一遍，自我控制是一种能看到镜前的目标并胜过相互竞争的欲望而选择这个目标的能力，这就是自我控制或者是自律。这对那些容易冲动、充满热情和雄心勃勃的年轻人来说尤其具有挑战。自我控制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可以使得一个人在看到一个镜前的目标时，虽然有其他的欲望会成为障碍，但他仍然会选择并追求这个目标。这对年轻的男人来说尤其难能可贵，他们通常远离家乡，在外地学习或者是工作，远离过去传统的影响，还没有成家，承担起家庭的责任。所以当他们在公司或校园里受到极大的诱惑时，这种谨守或者是自制的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这些年轻的男人
还没有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来控制他们的情绪，他们有时间和金钱满足自己的需要，他们有十分的信心，却只有一分的经验。难怪撒旦和这个世界花了这么多时间和精力来争夺、奴役和毁灭这些年轻人。我的意思是说，你周围的世界都在宣称，你已经到了法定年龄了，你独立自主了，你现在可以自己看着办了。是吗？那要看你打算干什么。保罗说，如果你想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如果你想让自己的生命有意义，如果你想遵循一种模式，为福音做出真正的贡献，那么就让自制来驾驭你的情感、欲望和生命的船。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承认一点，就是自我控制并不是最伟大的美德。但是当一个充满激情、活力、远见和渴望的年轻人通过自我控制能管理好自我时，真正伟大的事情就会从他的生命中产生。我很喜欢牧师兼作家查克·施文道把这段经文转述给年轻男人的方式。他说，提多，你要帮助年轻的弟兄学习如何在生活中踩刹车，帮助他们懂得怎样管住自己的嘴，怎样控制自己的脾气，帮助他们知道如何抑制他们的野心，清除他们自己的贪婪，教他们如何控制他们的性冲动，如何听从他们的思想而不是他们体内分泌的激素，教导他们要成为金钱的负责任的管家，不浪费钱财，向他们展示舍己的带领所带来的益处，以及那种追求以自我为中心的愚昧。自我控制，这应该成为你的行为模式。保罗接着给提多增加了一个个人的挑战，并且通过提多这个年轻的男人，保罗向所有年轻的男人提出了更多的挑战。现在就请大家来看第七节，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请大家在前三个字你自己下面画上线，或者至少在你的脑海里画上线。如果你想帮助年轻的弟兄或者任何年轻的基督徒，你必须向他们展示出你自己的榜样。基督信仰不是用来纸上谈兵的，你要成为一个榜样，要把它活出来。年轻一代的信徒正在观望，事实上知道圣经却不活出圣经会产生一代人，他们甚至都不想知道圣经了，更不用说活出圣经了。保罗并没有让提多站在场边指挥这些年轻人，他命令提多冲进场内，向他们示范敬虔的生活是个什么样子。提多，你要给他们展示一下，不要只是劝勉他们，不要只是敦促他们。保罗在这里写道，当你停止玩游戏，开始做善事的时候，你要给他们展示出生活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另外，善行恰好也是保罗写给提摩太和提多的信当中的一个主题，他们都是年轻的牧师。保罗在写给他们的信中提到，妇女要以善行为装饰，提摩太前书二章十节，寡妇要有行善的好名声，提摩太前书五章十节，有钱的人要行善，应该在好事上富足，提摩太前书六章十八节。每天过圣洁生活的基督徒合乎主用，准备做各种善事，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保罗还告诉我们，圣经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七节。
在写给提多的信中，保罗说要教导年轻人行善，提多书二章七节，众教会都要热心为善，提多书二章十四节，基督徒应该顺服掌权的，预备好行各样的善事，提多书三章一节，基督徒要留心行善，提多书三章八节，也应该愿意学习如何行善，提多书三章十四节。大家不要误解了保罗所强调的这个信息，保罗并没有定义你如何成为基督徒，他没有说你要通过行善来称义，而是在描述你应该如何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那样生活。事实上，在写给提多的这封信中，保罗要明确地指出，我们得救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提多书三章五节和七节。我们的救恩不是靠行善得来的，无论如何，没有人能做足够多的善行来补偿我们自己所犯的罪，如果我们能做到的话，那么耶稣基督就没有必要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了。保罗不是让提多去敦促那些不信的年轻人这样生活，以至于他们可以得救，他是在告诉那些已经得救了的人，要向世人展示出他们已经蒙神救赎的生活，让我们向世界展示还有另外一种生活方式，这不是为了你自己，而是为着别人做好事，要有好的行为。顺便说一下，我们教会现在开展了很多事工小组，大家可以有充足的机会来参与行善的事情，比如我们有拯救灵魂小组、转变内心事工，有大学生助人小组，有刚刚成立的危机应对团队，有基督牧匠团契，他们常常组织去有需要的人家做牧工活，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社区服务项目，而且我们还有海外事工团队。昨天凌晨，我们有两个团队就踏上了出国的旅程，一个团队前往中国，另一个团队去了非洲。他们要奉献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用他们的心和他们的双手，通过对别人行善，来把福音传给别人，向人们显明神的恩典。这就是年轻男人应该有的行为模式。第二，他们的思维模式。现在保罗要为年轻男人提供一种思维模式，告诉他们应当如何思考。请看第七节的后半节，你自己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教训上要正直，意思是教导的时候要正直诚实，教义要纯正。年轻的男人比年长的男人更容易被新奇的教义所吸引，以至于上当受骗。年长的男人在神的话语上通常学习了很多年，已经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不容易受骗。保罗实际上是在告诉所有的年轻人，要在全面了解正确的教义上走在最前面。弟兄姊妹们，这不是在考试中回答问题，而是指培养基督徒的心思意念。保罗知道，除非你像基督徒一样思考，否则是不可能像基督徒一样生活的。而基督徒的思想是由圣经所启示的正确教义真理所决定和支配的。而我们这一代人对纯正教义的教导和传讲已经越来越不感兴趣了。现在人们希望所有的事物都要实用，都要有创意、有意思、要快，
因此，我们这一代正在遭受属灵厌食症的折磨，就是对教义内容没了胃口，也就失去了对上帝话语真理的胃口。我们来听听诗人的思考过程吧。他在诗篇119篇97到100节这样说：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守了你的训词。在诗篇119篇28到35节还有16节，诗人是这样说的：我的心因愁苦而消化，求你照你的话使我坚立，求你使我离开奸诈的道，开恩将你的律法赐给我。我拣选了忠信的道，将你的典章摆在我面前。我持守你的法度，耶和华啊，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你开广我心的时候，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我必遵守到底。求你赐我悟性，我便遵守你的律法，且要一心遵守。求你叫我遵行你的命令，因为这是我所喜乐的，我不忘记你的话。诗篇119篇28到35节还有16节。简单的说，除非你这样想，否则你不会这样做。除非你的头脑和心理浸透了圣经真理，否则你永远都不会这样想。提多，你要劝勉年轻人专心持守纯正的教义，告诉他们，如果不在神的话语中，他们就不能拥有神的智慧。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知道的事情，不可能会对你产生深远的影响。我再补充一点，人们不仅要读圣经，还要读那些解释和阐明圣经的书籍，还要读好的灵修作品，那些有助于基督徒思考和生活的书籍。坦率地说，最好的建议是鼓励我们的年轻人不要在一年的时间里读完整本圣经，而是选一卷书，用一年的时间仔细地研读。这正是我们会众一起做的事情。有时候我们花的时间会稍微长一点，除非我们学习阅读和熟悉正确的教义，否则我们永远不会对正确的教义有足够的知识。我建议大家去买下面几本书，我推荐给大家。一个是奥斯瓦尔德·钱伯斯写的《竭诚为主》，这是一本带有教义教导的灵修书。然后你还可以去买一本奥斯瓦尔德·钱伯斯的传记，值得一读。还有一本戴德生的《属灵秘诀》，这也是一部很好的书，它影响了很多的基督徒。陶树先生写的《认识至圣者》还有《渴慕神》这两本书都非常好，大家可以读一下。雷利的《基础神学》是一本不可多得的通俗神学著作，可以拿出来每周读上其中的一章。保存一些基督徒的传记是一个不错的主意，我现在就正在慢慢的阅读卫斯比写的一个经典纲要，书名叫做《每个基督徒都应该认识的50个人》。书中每一章都总结了一个信心伟人的生平，非常好的一本书。约翰·麦克阿瑟牧师写的《错误世界的正确思考》，这本书也值得一读。
人物传记、教义论述、圣经研究、经文默想、实用的基督徒生活指导以及灵修类的书籍，所有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建立一种圣经过滤器，让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过滤器来更新我们的思想，净化我们的观点，这样才能做出有智慧的决定。我们必须坚持下去，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有一位作家说，心灵就像一座花园，如果一个花园没有得到细心的打理和栽培，它很快就会变成一片荒野。基督徒的心也是如此，如果不去管它，基督徒的思想很快就会变成世俗的思想。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BBN， 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以圣经为中心的适合你家人的节目。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经句在旧约以赛亚书50章第7节，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以赛亚书50章

0: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石成。
1: 我是刘文，弟兄姐妹您好，真高兴又到了我们一起查考真言的时间了。
0: 今天我们要查考真言的1章20到33节这段经文。在这段经文里面，智慧被拟人化了。智慧好像有位格的人，向人呼喊，向人说话。请刘文读经文，我来解释。
1: 好，箴言1章20和21节，智慧在街市上呼喊，在宽阔处发声，在热闹街头喊叫，在城门口，在城中发出言语。
0: 这里提到的街市上、宽阔处、热闹街头、城门口、在城中，这些个地方都是人们聚集互相来往的地方，智慧就在这些地方向人呼叫，向人说话。
1: 这个意思是不是说，一个人如果有心寻求智慧，在任何场所都能找到呢？中国人不是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吗？
0: 你这话很有道理，肯虚心学习的人，总是能够从任何人，从任何环境学到东西。不过圣经箴言里面的这个拟人化的智慧，有它的预表性，是预表耶稣基督的。在新约的保罗书信里面告诉我们，基督是神的能力和神的智慧，神把一切的智慧和知识都储存在基督里面，就像智慧到处呼叫人听从他。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也是走遍了各城各乡，宣讲天国的道理，呼吁人接受。刘文呢、耶稣基督当时得到的是什么样的反应呢？
1: 最初只有少数的人跟随他，大多数人都不接受他。就像是约翰福音1章11节那里写着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0: 不错，我们继续查考箴言就知道，一般人对智慧的冷淡和弃绝，正预表了一般人对耶稣基督的态度。
1: 箴言1章22节说，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亵慢人喜欢亵慢，愚顽人恨恶知识要到几时呢？
0: 在这节经文里，智慧像人一样责备三种人。第一种是愚昧人，这种人的特点我们在上次的节目里面已经提过了。刘文呢、你还记得什么是愚昧人吧？
1: 记得，愚昧人就是无知的人，他们的思想过分的简单，只知道为今生的享受打算，不知道为来生的去处做好准备。就像主耶稣在比喻里面所说的那个无知的财主，他为自己的财富沾沾自喜，却不知道神在当夜就要收回他的灵魂了。
0: 对，第二种被智慧责备的是亵慢人，这种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可以参考箴言的

0: 21章24节的经文。
1: 箴言第21章24节写着说，心骄气傲的人名叫谢曼，他行事狂妄，都出于骄傲。
0: 由此可见，谢曼人最大的特点就是骄傲。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28章15节那里形容谢曼人是靠谎话和欺骗过日子的。第三种被智慧责备的人是愚顽人，这种人刚愎自用，不听别人的劝告。智慧对这三种人感到非常的失望，他叹息着说，要到几时呢？请刘文接着念箴言的1章23节，就知道智慧是多么期待愚昧人、谢曼人和愚顽人快点悔改了。
1: 箴言第1章23节，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
0: 智慧在这里呼吁人回转，就是离开原来的错误道路，回到正确的方向。什么叫做将我的灵魂浇灌你们呢？这句话可以解释作将我的心倾注出来给你们。智慧愿意把他所知道的一切全都教导给愿意接受他的人，而智慧本身是永流不尽的知识泉源，如果肯接受他的教导是非常有福的事情，因为我们一定会不断地从他得到滋润，得到力量。
1: 箴言第1章24和25节，我呼唤你们不肯听从，我伸手无人理会，反轻弃我一切的劝诫，不肯受我的责备。
0: 这段经文说到，智慧对人的反应感到非常失望，他呼唤人不听，他伸手邀请人不理会，他劝诫人嗤之以鼻，他责备人不肯接受他的纠正。不晓得我们是否也是如此的对待智慧的呼叫呢？这是我们应该反省的事情，是不是？
1: 箴言第1章26节，你们遭灾难我就发笑，惊恐临到你们我必嗤笑。
0: 这里提到的灾难和惊恐都是人拒绝智慧所尝到的恶果，因为他们不懂得走正路，反而自作聪明地走在有灾祸的路上去。他们最初嘲笑智慧，等到后来自食恶果的时候，就换了智慧反过来嘲笑他们了。
1: 箴言第1章27节，惊恐临到你们好像狂风，灾难来到如同暴风，急难痛苦临到你们身上。
0: 狂风和暴风通常都是忽然来到的，也是人没有办法抵挡的灾难。在这里形容拒绝智慧的人，他们所遭遇到的惊恐和灾难就像狂风和暴风一样，来得非常突然，人是没有办法防备的。
1: 箴言第1章28节，那时你们必呼求我，我却不答应，恳切地寻找我却寻不见。
0: 智慧在这里预言，那些拒绝他的人到那时候一定会向他呼救，但是却得不到他的回应了。
1: 世成啊，在马太福音第7章7节那里，主耶稣不是应许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吗？为什么在箴言这里，他们呼求却得不到答应，寻找却寻不见呢？
0: 你问得好，如果他们真心的悔改，真心寻求的话，一定会蒙垂听的。可惜他们不是，他们只是想逃避惩罚而已。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弥迦书的3章1到4节。
1: 弥迦书第3章1到4节写着，耶和华神透过先知弥迦说，雅各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你们要听，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你们恶善好恶，从人身上剥皮，从人骨头上剔肉，吃我民的肉，剥他们的皮，打折他们的骨头，分成筷子，像要下锅，又像釜中的肉。到了遭灾的时候，这些人必哀求耶和华，他却不应允他们，那时他必照他们所行的恶事向他们掩面。
0: 这段话的背景是这样的，当时神的选民以色列人不遵行神的诫命，他们的领导人和官长也不按照公平来治理百姓，只晓得图谋自己的利益，等到他们自食恶果，被邻邦强国侵害蹂躏的时候，才向神求救。神知道他们没有真正痛悔的心，只是想保住江山，以便继续为所欲为，因此神不救他们，神让他们受到应该受的惩罚。我们继续查考箴言，就会看见那些个拒绝智慧的人，他们的表现很像当年悖逆神的以色列民。
1: 箴言第一章29和30节，因为你们恨恶之事，不喜爱敬畏耶和华，不听我的劝诫，藐视我一切的责备。
0: 这里说到智慧所以不回答他们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内心瞧不起知识，心里边也不敬畏神，他们从来就不听劝告，也不接受责备。就像有的无神论者，平安无事的时候自以为了不起，等到灾祸临头的时候，居然也会呼叫那位他平常认为不存在的神。
1: 箴言第一章第31节，所以必吃自结的果子，充满自设的计谋。
0: 不顺从智慧的劝导，一意孤行的人，他们的结局是什么呢？就是这里所说的吃自结的果子，充满自设的计谋。前面一句的意思我们都懂，就是自食其果的意思。后面那一句充满自设的计谋是什么意思呢？现在中文译本对这句话的翻译是自己的行为要伤害自己。
1: 箴言第一章第32到33节，愚昧人被盗必杀己身，愚顽人安逸必害己命，唯有听从我的必安然居住，得享安静，不怕灾祸。
0: 这两节经文的内容可以说是我们今天所查考的这段智慧之言的总结。愚昧人和愚顽人代表了前面所说的不听从智慧的人，被盗和安逸就是他们的特写。被盗就是故意违反正道而行，而安逸呢，就是只不尽责任，只图享受。他们的结局是什么呢？刘文呢？
1: 就是这里所说的必害己命，换句话说是必定灭亡。
0: 对，在总结这里也提到，听从智慧的人有完全不相同的结局，他们会安然居住，得享安静，不怕灾祸。这一连串的形容话可以用两个字来代表。
1: 我知道，这两个字就是平安。
0: 是的，平安确实是神赐给人的福气。以赛亚书26章3节那里说到，凡是坚定信靠神的人，神必定保守他们十分平安。
1: 时辰啊、
0: 嗯、
1: 你刚才说箴言这卷书里面的智慧预表了耶稣基督，这使我联想到耶稣基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就是劝人当悔改信福音。
0: 不错，而且耶稣基督也像智慧一样，使得信他与不信他的人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结局。请刘文帮我们读一下约翰福音的3章16到18节。
1: 好，约翰福音第3章16到18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
0: 所以真正有智慧的人是相信耶稣基督的话而因此得救的人。亲爱的朋友，您是有智慧的人吗？希望您是的。谢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再见。
1: 再见，愿神赐福给您。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0: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真光之声，由真光协会的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讲。圣经广播网将庄牧师夫妇解经讲道的录音编辑成系列节目，让听众朋友能系统的按卷查考圣经。
2: 亚多尼亚要求所罗门把初恋的女子亚比撒赐给他为妻，其实就显明他仍然期望要争得这个王位。原因是什么呢？我刚刚已经说了，亚比撒是正式被看为，或者说被认为是大卫的妻妾。换句话说，她是一个，大卫当然有许多的妻妾，她是其中的一位。而在圣经里面，我们从一些经文啊来看，在这个以色列君王时期的初期，啊，至少在以色列君王时期的初期，这个王的妻妾通常是会传给他的继承者，就是前面一个王的妻妾通常就会传给他的继承者。那我们可以把这几个地方的经文啊列出提出来。一个就在撒母耳记下的第十二章，当大卫犯了奸淫跟杀人的罪，先知拿单来责备他的时候，先知拿单就替神代表神说话。神说，我高你做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你如果还以为不足，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所以这里耶和华说，他高大卫做以色列王，救他脱离扫罗的手。原来以色列君王是扫罗，现在神救大卫脱离扫罗，因为扫罗追杀大卫，然后立大卫做王。不但立大卫做王，耶和华说，我把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而且呢，把你主人的妻交在你的怀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这里就是显然前一个君王的妻妾呢，就赐给后面继任的君王，传给他的继承者。除此以外，在撒母耳记下的第十六章，这个亚沙龙他起来叛变的时候，大卫原有一个谋士叫亚西多福，这个亚西多福就归从了亚沙龙，而他就给亚沙龙出主意，而他出的一个主意就是为了要让以色列人可以更坚定的来跟随亚沙龙，他说，你去跟你父亲的妃嫔同寝，这样子以色列人知道你的父亲恨你，他们就会更加的来坚定的来跟随你。换句话说，他出的这个计谋就是他跟亚沙龙跟他父亲的妃嫔同寝，也就是表明他将要来继承他的父亲。所以他们就在宫殿的平顶上就搭了一个帐幕。亚沙龙，圣经告诉我们说，亚沙龙就在以色列众人的眼前与他父亲的妃嫔同寝。亚西多福出的这个计谋基本上也是从这样的一种当时的这样子的一种，就是说这样的一种做法，所以他建议亚沙龙这样做。当然还有一个地方的经文就是我们上次提到亚尼尔是扫罗的元帅，当大卫在希伯伦做王的时候，这个亚尼尔就带了扫罗的儿子伊斯波瑟就去到马哈念，就立他为王。但是有一天，这个亚尼尔就跟扫罗的妃嫔同寝，于是伊斯波瑟就非常的不高兴，也是这样子亚尼尔他才去投奔大卫。所以这个伊斯波瑟看到亚尼尔跟他父亲的妃嫔同寝，虽然这里不是那么直接，但是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在那里。因此 这是为什么所罗门听见亚多尼亚要求要把苏念的女子亚比杀，这是他父亲大卫的妾，而要求把她赐给他，所罗门他就试透，其实亚多尼亚仍然想要得着这个王位。因此接下来我们看见所罗门他就对他母亲说，为何单替他求苏念的女子亚比撒呢？也可以为他求国吧，他是我的哥哥，他有祭司亚比亚他和希鲁亚的儿子约押为辅佐。所以他就说，为什么你只替他求妻子呢？你也可以替他求国啊，而且现在祭司亚比亚他跟元帅约押都在帮助他。所以所罗门他就指着耶和华起誓说，亚多尼亚这话是自己送命，不然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所罗门他会这样子用起誓的方式来宣布亚多尼亚要被治死，原因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了，前面他已经曾经恩准亚多尼亚没有杀他，但是他把亚多尼亚是否能够存活的责任放在亚多尼亚自己身上，你如果是忠义人你就不至于死，但是你如果作恶你必定死。所以现在亚多尼亚所做的事情就显出他并没有按照所罗门给他的这个机会去履行他自己当尽的责任，所以所罗门是必定要照着所罗门前面所说的就要治死他，因为他若行恶就必定治死。所以所罗门就需要按着他既然没有履行他的责任，那么所罗门就要按前面对他所说的话来治死他。好，但是所罗门却是用启示的方式，我们知道他是指着耶和华启示，这是一个表明非常神圣非常庄重，指着耶和华启示是很神圣很庄重，而他启示说亚多尼亚这话是自己送命，不然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所罗门的意思是说，如果他没有使亚多尼亚照他自己的请求要为他自己这个请求而付出他的生命，没有因此来致死亚多尼亚的话，那么就愿耶和华杀死所罗门。所罗门意思就是说，假设他没有致死亚多尼亚的话，那么就愿耶和华致死他。所以这是一个很重的重视，是很庄严的，但是也就是表明所罗门的意思就是说，他没有别的选择，他必须致死亚多尼亚。但是他也说明他必须这样做的原因，他说耶和华坚立我，使我坐在父亲大卫的位上，照着所应许的话为我建立家室。所以他再一次启示说，现在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亚多尼亚今日必被致死。他说亚多尼亚必被致死，当然我刚刚提到从前面来说他已经把责任放在亚多尼亚的身上，但这里他在进一步很具体的说明那个原因，他说因为是耶和华坚立我，使我坐在我父亲大卫的位上。所罗门正如刚刚亚多尼亚说，他得国是出于耶和华，所罗门自己知道他今天坐在这个君王的位置上是耶和华的作为，也就是说是出于耶和华的旨意，所以耶和华使他坐在他父亲的位上，能够接续他父亲作王，而且是耶和华坚立他坐在这个宝座上。不但如此，耶和华照着所应许的话，就是神应许大卫的话，神应许大卫要为大卫建立家室，就是要为大卫建立王朝。所以所罗门说，所以神照着所应许的话，让现在让所罗门大卫的儿子接续大卫坐在宝座上。不仅如此，神也要按着所应许的话继续为所罗门建立家室，让所罗门也能够得着后裔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使得神给大卫的应许能够得以成就。所以今天换句话说，现在亚多尼亚他 起来想要，他仍然或者说他仍然想要争得这个王位，其实很显然他乃是在违抗神的旨意。他最初自立为王，但是大卫立了所罗门做王，而所罗门也恩准了他，没有杀他。然后所罗门就要他做忠义人，能够去顺服神的旨意，来全力的来支持所罗门做王。但是他却没有如此行，他并没有悔改，他仍然想要争得这个王位，以至于他透过拔示巴来向所罗门提出这样的一个请求。所以现在所罗门就不得不按着神的公义来致死亚多尼亚。那这就是所罗门来支持他这样做，乃是在遵行神的旨意，也是在执行神的公义。于是他就差遣这个比拿雅，就是这个 bodyguard 哈，就差遣这个比拿雅，就去把亚多尼亚杀死了。所以亚多尼亚就不再成为所罗门这个在王位上做王的一个威胁。但是接下来我们看，所罗门是由他开始就采取了第二个行动。他就对祭司亚比亚他说，你回亚拿图归自己的田地去吧。这里作者并没有很直接的告诉我们说，所罗门为什么忽然之间他就去把祭司亚比亚他叫来，然后叫他回亚拿图去吧。换句话说，他是他原来是住在亚拿图。亚拿图是一个祭司城，如果我们看这个约书亚记还有历代志，我们就知道说，当年约书亚分地的时候，利未人跟祭司是没有田，就没有土地的哈，就不拥有这个土地的。但是神还是吩咐以色列人要在他们所得的地当中把一些城市给祭司和利未人居住。也就是说，当他们不在圣殿里服侍的时候，他们在圣殿的服侍是轮班的，当他们不在圣殿里服侍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回到那些城当中，在那些城里面居住。只有要在圣殿服侍的人轮到他服侍，他才来到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不可能让所有的祭司利未人通通住在耶路撒冷，所以就有一些乡镇是赐给祭司跟利未人。亚拿图城就是被赐给亚伦的子孙居住的，所以这个城是一个祭司城。这个城在耶路撒冷的东北差不多3.5英里的地方。那么先知耶利米也是亚拿图城的人，所以这个亚多尼亚就吩咐亚他利亚说，你就回亚拿图归你自己的田地去吧。虽然这里没有直接说明为什么这个所罗门王叫他回他自己的家乡去，其实前面22节就提供了，就暗示了所罗门这样做的一个动机。因为22节，所罗门对他的母亲说，你为什么不也为他求国呢？因为他有祭司亚他利亚跟这个元帅约押帮助他辅佐他，所以这时候亚拿尼亚被致死了，所罗门就同时采取第二个行动，也就是帮助亚拿尼亚想要得王位的这一位祭司耶和耶大，所罗门也就叫他革除他祭司的职任，叫他离开耶路撒冷回到亚拿图去。但是所罗门对他说，你本来是该死的，因为按着公义的原则，这个亚比亚他帮助亚多尼亚来得这个王位，曾经帮助他，我们说第一章当亚多尼亚要自立为王的时候，亚他尼亚曾经帮助他要来得这个王位，而神的旨意乃是要立所罗门王接续大卫，同时这也是大卫王的旨意。大卫做王，他的臣仆都应当听从，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听从神。所以亚他 亚比亚他本是当死的，因为他没有顺从神的旨意，也没有顺从大卫的意思。但是呢，所罗门说，但是因为你在我父亲大卫的面前抬过主耶和华的约柜，又与我父亲同受一切苦难，所以我今天不杀你。所以所罗门也向他施行恩慈，他说，因为你曾经抬过耶和华的约柜。我们知道这个约柜其实本来是利未人来抬的，那我们并没有看到有前面的经文明显说到亚他利亚曾经抬过约柜，不过确实有一个地方，就是当大卫逃避亚沙龙的时候，他过了吉伦，要过吉伦溪的时候，耶路撒冷出来哈，耶路撒冷城的东南就是一条溪谷叫吉伦溪谷。那么大卫过这个溪谷的时候，当时的祭司沙都跟这个亚比亚他就抬着约柜，就要想跟随大卫一起去逃难。后来大卫就吩咐沙都跟亚比亚他把约柜抬回耶路撒冷，因为大卫要他们等候在那里来替大卫报信。所以这里所罗门说，你曾经在我父亲面前抬过主耶和华约柜，服侍耶和华，而且他说你跟我的父亲一同受一切的苦难。这是什么原因呢？大卫在扫罗要追杀他的时候，他跟扫罗的儿子约拿丹约拿丹确实的借着射箭告诉大卫，让大卫知道他的父亲确实想要追杀他，于是大卫就逃跑。他逃跑的时候，他就首先到了挪伯的祭司亚西米勒那里。当时这个亚西米勒是在会幕里经理会幕，大卫他们需要食物，就问这个亚西米勒说有没有什么吃的。亚西米勒说没有，但是刚好今天有换下来的陈设饼，每逢安息日这个陈设饼就要换新的陈设饼，所以刚好有换下来。他说必须是没有亲近女子的人才可以给，所以后来亚西米勒把这个饼给了大卫。然后大卫又问他有没有刀，他说没有，他说只有一把刀，就是你杀了乌利亚这个非利士人的巨人乌利亚的时候，他的那把刀在里面，所以大卫就取了那把刀。那么这件事情后来扫罗知道了，他非常的生气。但是当时大卫在亚西米勒把这些东西给大卫的时候，有一个扫罗的臣子，就是叫以东人多益，他也在场。所以后来他把这样的事情告诉扫罗，扫罗就非常的生气，认为这些祭司都在背叛他，所以他就把这个挪伯的祭司亚西米勒叫来，然后他就杀害了85个祭司。当时亚西米勒的儿子就是亚比亚他，他逃跑了，逃出来就去归附大卫，他把所发生的事情告诉大卫。所以大卫说，你父亲和你父亲的全家是因为我而死的，所以大卫就告诉他，你跟我同在，你的性命就是我的性命，你在我这里我会保护你。所以亚比亚他就是一直跟从大卫。那么事实上好几次那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他去投奔大卫的时候，他带着以弗德，所以好几次大卫要求问耶和华的时候，就吩咐亚比亚他把以弗德拿过来，然后大卫就求问耶和华。所以大卫在逃难的过程当中，就是逃避扫罗的过程当中，亚比亚他是一直与他同在一起。这是为什么所罗门说，你跟我的父亲一起同受许一切的苦难。所以因为这样的原因，他曾经忠心的忠诚的服侍了，在他服侍了所罗门的父亲大卫。所以所罗门说，你本来是当死的，但是我现在就免你一死。所以所罗门就革除了亚比亚他做祭司的这个职分。那么这件事情，圣经作者告诉我们说，乃是应验耶和华在示罗论以利家所说的话。
1: 听众朋友，你刚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播出的《真光之声》节目，由庄牛真光师母主讲。我们期待着你的来信。 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如果你已经相信了主耶稣，请到免费的圣经学院注册学习，那里有庄主坤牧师和许多讲员的课程。愿神仆人的教导带给你祝福。

0: 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50章第7节。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报悔，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以赛亚书50章第7节。
2: 欢迎您来到圣经广播网的网上圣经学院，学习神的话语。现在我们要来继续的系统学习迈尔博士的圣经人物系列雅各的部分。今天是第4课，让我们一起用祷告来开始今天的学习。爱我们的主，感谢你那长阔高深的爱和测不透的恩典，让我们今天也能够借着福音的课程来重温我们最初的觉知，以及神赐下的起初的爱心。求主帮助我们在各自的家庭中为主做见证，荣耀主的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我们要来继续读创世纪的第28章，这里讲到尊贵的觉知。我们正在从雅各的故事研究有关人的灵受到教育的问题。雅各，我们知道他最后成了王子以色列，但你从教育蒙受洗礼之前，你必须先确定你里面有一些东西使你可以受教育。教育的意思就是引出来，正如你可以将一个毫不惹眼的囚禁栽培成一朵盛开的花朵，引出它的香郁、色彩和美丽来。然而，这种栽培却不能使任何一块石头产生同样的结果。只有在一种情形下，教育才会有功效，那就是这个生命里面必须包含潜伏着的可教育的因素。因此，就你而言，除非你和雅各一样，里面有高贵的，不是出于天然的生命的原则，否则神的训练对你将是一无作用。简而言之，你是否已经重生了？你是否依靠神的灵，有了新的、更好的生命？你里面是否有一些东西，不是出于自己，出于人，或是出于肉体的意志，而是从神来的？若是这样，欢迎你一同来研究神如何对付雅各，相信你必定会获益匪浅。神用3个步骤来对付这个原来是卑鄙狡猾的人，这3种方式都可以应用在一般的人身上。首先，神将雅各的本相启示给他看。多年来，雅各可能一直存着不切实际的自满，对潜伏在他心中的邪恶置之不顾，所以神容许一个强烈的试探横阻在他的面前。他没有必要屈服，但他却屈服了。就在这一刹时，他面对了心中那说不出的卑劣，这是使心灵健全的第一步。我们也需要一位拿单用严厉的声音指责我们，你就是那人。如果你已经开始发现你心中隐藏着邪恶，发现一些你不该有的东西在你里面蠢蠢欲动，并像约伯一样为此你厌恶自己，那么你当鼓舞振作，神正在对付你，正在开始一项工作，他一直要到你在他面前纯洁无瑕疵的时候才会歇手。圣灵在人心里第一步也是绝对必要的工作，就是让人知罪。第二，神容许雅各遭受丧失地上朋友和财富的痛苦。在前一章里，我们看见他又孤单又害怕，而且是一无所有。他没有什么财产，有的只是一只手杖。他害怕以扫的报复，他只能强迫自己在荒山野地以石头为枕。 但他和许多人一样，有足够的理由赞美神，因为神已经将他们生命中许多原先以为不可或缺的东西都一扫而空。只有其他的声音都窒息下来的时候，才能听见那微小的声音，只有在漆黑的夜空才能看见闪耀的明星。心灵的试炼过程中，常有附加的其他艰难试炼，这是不足为奇的。第三，也是最后一个，神向雅各启示了他的爱。雅各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那梯子象征神的爱。雅各从小到大，到今天为止，神的爱始终以其温柔的气氛环绕他，但是他却从未认出这种爱，或是回应他，或是顺服他。然而现在他总结起来，形成一个具体的样子投向他，他无法再视而不见了。就在这一种知罪陷于患难的时刻，雅各欣然地抓住了这爱，正如跌落深渊的人突然看见有梯子降下来一样，他立刻向这个施食而来的援助欢呼，并开始向光明攀登。你还记得神的爱在基督耶稣里第一次临到你时的情形吗？你深深地感到自己的罪，你内心恐惧战惊，生怕复仇者的剑随时会置你于死地，你被困难、被愁烦、忧虑击得溃不成军。就在那个时刻，你被耶稣的十字架所吸引，起初你只是带着离奇的好奇的眼光注视着，但你继续看下去，就不禁被他牢牢地吸引住了。你看见十字架在属天的荣光下变形了，你感觉神的爱闪耀在十字架上那一双垂死的眼睛里，每一处的伤口流出的都是浓浓的祝福。你目不转睛地看着，心中开始明白这一切都是为了你，使你不禁热泪盈眶，嘴里说道，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是我的罪使他钉在那里，是我当受的咒诅把愤怒交在他头上。这可是你自己的经历吗？如果不是，你当寻求求神开你的眼睛，好叫你看见神对你的大爱。他已经在耶稣的十字架上显明了这个爱，他要让这爱进入你生命中，这样你也可以说出同样的喜乐之词，并且一路的歌唱欢呼。神所启示的爱将在接受之人的身上产生五个结果。第一，它使我们很快发现神。雅各以前很容易把神局限在他父亲的帐篷中，我们中间许多人也是把神局限在教会或是服事的工作上，以为在那里的敬拜和祷告比较容易被神接纳。现在雅各发现神在哪里都是一样的，不管是荒凉的野外或是以撒的祭坛旁。以前雅各他的眼睛是盲目的，没有看见他，

别不在地点，也不在神同在的程度，乃是在于属灵的眼睛是否锐利。只要我们充满神，就会发现所有地方都是神圣的，每一个时刻，每一个举动都是神圣的。我们可以从临到的每一件事上看见一座梯子升起，直达到天上。我们喜乐的灵可以不断地施及而上，拥抱我们挚爱的主。直到如今，主已经多次来到你生命的荒野地，在你忧伤孤单的时刻，在你烦恼的处境中，在你坎坷的道路上，在痛苦的十字架旁，属世的朋友环绕中，他都在那里，只是你的眼睛被蒙蔽了，你觉得自己是如此的郁郁寡欢。然而只要你将耶稣的十字架的信息，神爱我，将它带回家，你就再也不会感到孤单或是隔离。你能看见别人所没有察觉的神，感觉他爱的温暖。你会发现，即使是偏远的角落，也是神家的一部分。你可以在每一行字里认出神的手迹，在每一个包裹上看见神的封印，在每一件事上发现神的旨意。不论你在山坡上或在会众之中，你同样可以和他联合。当你在看来最不适合的场合忽然发现他也在那里时，你不得不发出惊叹，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第二，他也使我们心生敬畏。雅各他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爱里没有惧怕，这种惧怕是痛苦的。神所启示的爱在我们心中产生的是一种敬畏，那是智慧的开端，也是一切高贵生命的根基。这种敬畏是害怕违反了神的心意，使他难过，害怕失去任何实行他旨意的机会。我们真心的信靠，就可以得着自由，免于恐惧。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小心谨慎，恐怕错过了任何出于温柔情感的表示，以至于使所爱之人有任何不悦之处。越爱神的人越害怕犯罪，对他们而言，随处随地都有神的同在。因此，虽然在完全之爱的面前，一切惧怕逃逸无踪，但另一种敬畏同时进入到我们的灵里面，它使我们不信赖自己，只是紧紧地依附于基督，在敬畏战兢中得蒙救恩。第三，它会迫使我们将自己献给神。初看之下，我们会以为雅各想要和神讨价还价，他要神先答应他的条件，他才以他为神。他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我就怎么怎么样。但是请你再仔细地读一遍，就会发现他并没有这种可比的意图，他真正的意思在下面。耶和华若真是他的神，这石头就是神的殿了。不管怎么解释，这时刻显然是雅各他献身的一刻，他被神的爱驱使着，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他而活。你曾经献上自己吗？这是灵命强壮、享有平安和能力的唯一条件。你有权利属基督，但你的生活却不像属他的，似乎他从来未用宝血将你买赎过来。你是否因此感到纳闷，为什么自己的生活一败涂地呢？因为你夺去了他重价买来的财产，你无法享受他完全的救恩。请你现在就把自己献给神吧，你会立刻发现他伸手接纳了你所献上的。你若无法献出自己，那么俯伏在他脚前吧，求他接受你的本相。只要呼求的话语一从你的嘴唇发出，他必立即回答你的祷告，使你永远成为属他的人。

第四，他会激励我们奉献财产给他。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这是雅各的祷告。我们毫不怀疑，这成了雅各一生的原则。这足以使大多数的基督徒感到羞愧。许多基督徒并没有按照原则来奉献，只是取出收入的一小部分给神。如果每一个人都遵照圣经的原则奉献，教会就不会有任何的缺乏。还有比这更美好的事，是我们自己和我们的收入力量，我们的一切都是主的。正如一个奴隶的衣服、财物、珠宝都属于那将他买赎过来的主人一样。但是许多人承认这个道理，却不去实行。因此，我们最好尽自己所能，定下一个比例来奉献，这样可以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拥有的一切都不是自己的，乃是耶稣基督的。在这一方面的失败，往往导致基督徒生活缺乏果实和喜乐，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种得多，收得少。每天吃吃喝喝，人觉得不满足，好像把钱收入到一个有洞的袋子里，因为我们是在掠夺神的金钱。如果我们献上十分之一，将它纳入神的粮仓，我们就会发现它会打开天上的窗子，倾下丰盈的福气，满溢到我们再也无空处可以容纳。第五，它会使我们满有喜乐。雅各开步启程，这岂不让我们看见他欣然上路的情景？雅各他踏着轻快的脚步，健步如飞，他心中的重担一扫而空，因为他都交给神的使者了。我们若是相信神的爱，也可以同样的把重担卸在十字架前，全身轻松快乐。我们应当学习交托的功课，当忧愁和惧怕来临的时候，就立刻将他们带到大祭司的面前，然后我们可以满口喜笑，满舌欢呼，我们的心就涌出美词，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好，我们接下来读一读创世纪的第29章，讲到了家庭的训练。影响一个人心灵教育的最主要的因素是神的爱，其次是男人或女人的爱。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付出极大量的爱，我们必须爱人，也必须被爱。似乎这一切都决定于我们所拣选的另一半，他是我们付出情感的对象，其发出的火焰可以温暖我们的心。这种爱情可以塑造我们，也可以毁灭我们，可以改变我们，也可以腐蚀我们，完全看我们选择的对象是谁，以及彼此如何相待来决定。雅各在井旁与拉结的初次邂逅提醒我们，虽然心心相印非常重要，但人们也最容易不加提防就陷入其中。一段幻想，一个眼神，一个微笑，一次接触，在拥挤大厅中的短暂的交谈，都会使整晚的情绪达到顶点。我们很容易认为其中任何一项都足以肯定我们的选择是对的，结果这个决定可能影响我们一生的命运。当然，我们并不否认雅各那一天在井旁从美丽的拉结身上发现了自己的另一半，没有他，他的生命就不完全。这种事发生也可能是出于神的恩赐，为了保护我们脱离未察觉到的危险，加给我们那本不配得的好处。然而，如果我们对这样攸关重大的事仅仅是靠着一段短暂的热情，或是一个迷人的笑脸，或是一张美丽的脸盘就马上下决定的话，实在是愚不可及。要将你心中的纽扣扣紧，试验一下这灵是否是出于神，
不要轻举妄动，应该诚心的向神祷告，求他窒息一切出于自己的声音，保守你不犯错误，将他的旨意向你显明。等到一段新的情愫从你的心中升起，笼罩你整个人的时候，才开口祷告是不够的。这时要判断神的声音，实在是感到加倍的困难，因为内心的指针已经开始偏斜了。因此，在生命的早期，当炽热的爱情还只是一个理想或是憧憬的时候，就当将这个事放在祷告和思想中，这是无比重要的。让做母亲的叮咛他们的女儿，做父亲的提醒他们的儿子，像以撒那样，年轻的男子啊，当你们思想这些事时，要回到祷告上，求神指引你们，一如他当年指引亚伯拉罕的老仆人一样。基督徒的女子啊，要把一切对白马王子的绮丽幻想放在一旁，安静你们的心，好像断奶的婴孩，让神的膀臂庇护你，让他为你选择那一位能够给你力量、护卫、扶持和爱的另一半。我们来看几个方面。第一，我们看真正家庭的四个条件。第一，必须有崇高的爱情，也就是说是由爱所组合的。雅各爱拉结，这是最佳的注解。若不是出于崇高的爱，没有任何婚姻是天上设立的。嗨，许多人结婚是出于廉价的动机，想要一个家，或者是逃避目前的环境，或者是因为有利可图，或者其他更可卑鄙的原因，这些都冒犯了神的旨意，他们彼此得罪，至少是得罪了自己。除非两个人都感觉没有对方，自己就不完全，否则就不应该结婚。单方面的爱情不能带来幸福，因为彼此都得不到满足。如果彼此都不爱对方，这更是犯罪了。但是两人若真心相爱，即使有一人在踏上结婚礼坛前就被主接去，在神眼中，他们仍然是成双的一对。这种崇高的爱是一夫一妻制婚姻的基础，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带幼年所娶的妻，除非你已经预备好尽自己所能满足这份爱情，否则你无权激起这爱情或是玩弄它。你在确定一切条件都适合之前，无权任意付出爱情。你若缺乏这种真爱，就无权结婚。你若不愿意你的兄弟或姐妹或你自己受到某种对待，你就无权那样对待其他的男人或是女人。第二，婚姻必须只是要嫁这在主里的人。雅各就是这样的，他可以向以扫娶赫人的女儿为妻，沾染上拜偶像或是其他不洁净的事，使所居之地受到咒诅。但是雅各却在父母的建议下横越沙漠迎娶一个女子，他自幼生长在敬拜那一位亚伯拉罕、拿赫、他拉之神的家庭中。圣经自始至终一再地警告我们，不可与外邦人结婚，不可将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记载在《生命记》的7:3-4。新约里面也教导我们，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6:14-15告诉我们的。
保罗还在哥林多前书的7:39说，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只是要嫁这在主里面的人。我们不必要对这一些强烈而又再三重复的禁令感到惊讶。与不信的人通婚是痛苦的起源。在多年的牧会经验中，我从未见到一桩这样的婚姻是以完满收场的。信主的一方不但无法把不信主的那一方提升到基督面前，反而他自己也被拉下水，到无止境的悲惨和指责中。以色列王所罗门不是在这样的事上犯罪吗？在多国中并没有一王像他，且蒙他神所爱，神立他做以色列全国的王，然而连他也被外邦女子引诱犯罪。他们在最深的事上犯罪，怎么能够互相和谐呢？两个人若各执己见，这是阻碍完美联合的致命伤。不信的一方对基督徒事事遵守原则的态度感到不屑一顾，信主的一方又对于婚前的影响力突然的消失而感到大失所望。利百加就因为他儿子以扫与赫人女儿的婚姻而平生烦恼。许多基督徒女孩嫁给不信主的人，满心以为可以帮他得救，到后来却发现他的影响力微乎其微。如果我们不顺服圣灵的命令，即使靠自己多方努力，圣灵也不帮助我们。第三，真正的家庭应该建立在父母和朋友的赞同上。亲人好友的道贺好像一枚明亮的光圈，围绕在这两位新人的身旁。雅各也是如此，以撒叫了雅各来给他祝福，打发雅各走了，记载在创世纪的28:1-5。做儿女的在婚姻大事上征询父母的意见，实在是明智之举。做父母的若想要儿女长大时信任父母，必须在他们上年幼的时候就赢得他们的信任，用爱心和道理来执行权威，而不是独裁式的禁制。他们为孩子做的一切决定也应该以孩子的最高利益为先，而不应当因他们个人的思念而有所偏差。第四个，必须有适当的谋生之计。雅各在那一块广阔富庶的地方并不难找到谋生之路，但是在今天这拥挤的环境下，事情就比较复杂了。年轻人不应当靠着父母的余荫来过活，这样可以避免许多问题，而且可以使夫妻两个人有机会平手抵足，共同的努力来建造这个家。年轻人选择妻子的时候，不仅要看她是否优雅高尚，更重要的是她是否善于处理家务。年轻女孩选择对象的时候，也要找那真心爱你、愿意辛劳工作、支持你生活的男子。任何人都可以演出英雄救美的一幕，但是能够为所爱之人服上长达7年的劳役，那就一定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以上的这四个条件都达到了，男女双方就可以有足够的理由缔结连理。他们的结合正是未来那荣耀之日的缩影，那时新郎来临，群星发光，万物欢腾，教会则向新娘进入盛大的婚宴中。好，我们看完了第一点里面的四个要素，我们来看第二点，崇高的爱情能够发出独特的力量。创世纪的29:20说，雅各就为拉结服侍了7年，他因为深爱拉结，就看这7年如同几天。这一节经文一直以他的美丽和真实吸引着我们。爱所发出的奇妙能力可以使坎坷的道路变得清醒易行，
使无聊的哭后变成兴奋的期待，它使我们轻忽许多原先无法容忍的事。那三位勇士不顾个人性命之危，冒着危险穿过非利士人的营地去井旁取水，这是出于他们对大卫的爱。在复活的清晨，几位妇女在天色未亮之前匆匆起身去探视主的身体，完全不顾途中可能遭遇的危险，这是出于他们对主的爱。许多的殉道者在痛苦折磨中面带微笑，口里歌唱，不计生命已经危在旦夕，只以能为主流血寻生为荣，这是出于他们对主的爱。许多妇女亲自的乳养孩子，不愿假手仆役或是他人，他们情愿忍受各样的不便和辛苦，这是出于他们对孩子的爱。是的，耶稣基督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被残酷的致死，又饱受兵丁的虐待和嘲笑。然而，他甘心乐意地舍下自己的生命，这一切都是出于他对我们的爱。你是否觉得你很难舍下自己，为行他的旨意而有所牺牲？有一个简单易行的解决之道，就是到圣灵面前，求他将基督的爱放在你的心中，教导你去爱他，这样爱的浪潮就会溢满你的心，驱使你去为主而活，不再为自己活。于是从前的重担就变得轻省，从前艰难困乏的路途就变得愉快而轻松，从前是度日如年，如今你会觉得时日飞逝。爱所承担的劳苦总是轻省的。好，最后我们来做一个结论，请问你是单身吗？请不要自哀自怜，好像你的生命一定是不完全的。你的单身身份并不使你高人一等，但也不一定是一种羞耻或是挫折。只要你行在神为你预备的道路上，它就是美好的。不要用人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只要你站在天父要你站的地位上，你就可以全然的安息无虑。将你所爱的宝盒在他面前打碎，很可能神要你免去家庭的限制，好将你的爱倾倒在那些没有人去爱他们的人身上。必须记住一点，若靠着内住的圣灵之大能，人可以过一个完全节制而纯洁的单身生活。朋友，你是否对婚姻感到失望呢？雅各对利亚失望，利亚度过了无数伤心的岁月，他的父亲强迫他嫁给一个根本不爱他也无心娶他的男人，他也有女人细致的情感，渴望那从未临到他的爱情。我们由他给儿子们取的名字中可以看出一些感人的事，其中最能安慰你的是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也就是29章32节记载的。在这个同时，你也不可忽略神托付你的责任。请问你是否有幸福的婚姻呢？那么应当小心，免得幸福成了你的偶像，或者使你志得意满之余疏忽了当戒备的事。雅各最爱的妻子拉结岂不是在数年之后因着将他父家的神像藏在行李之中而带给雅各无穷的后患吗？因此摩西曾经严厉地告诫以色列民，你怀中的妻若暗中引诱你说，我们不如去侍奉别神，你不可依从他，也不可遮蔽他，总要杀他。记载在生命记的13章6到9节，这岂不是教导我们不可毫无考虑就接受最亲爱之人的建议吗？我们必须把神放在第一，
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是我们的主亲口对他的门徒说的。你是否和不信之人成婚之后才成了基督徒的？那么不要企图改变目前的关系。这是哥林多前书的7:13-14有同样的教导。但你可以确信，神要使用你带领你所爱的人得救。你不必多费口舌苦苦相劝，只要借着生活中流露出的美德来改变他。因为彼得前书的3:1说，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总而言之，不要扣住你从主基督得来的爱，要在他里面持守一切人类的情感。你若以他居首位，就能发挥爱的极致，将你的爱视为他所赐的恩赐，在他里面享受这恩赐，并为此献上感谢。人类的爱可以教导你明白神的爱，你可以从你的意念出发来了解他的意念。人若有爱，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明白基督的爱。好，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愿神的爱在你的心中有根有基，每天陪伴你。

面向所有年龄层次的人，这里是 BBN。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以赛亚书50章7节：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以赛亚书50章7节。

0: 邀请你加入宣教的行列，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50章7节，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以赛亚书50章7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沈德莱牧师的灵修默想溪水旁。我们来攻读今天的圣经章节，马太福音三章八节，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当你踏入新路时，你是带着一颗新心吗？你受过洗了，可是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吗？作为基督徒，你所结的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吗？真悔改不是指外表上、口头上、礼仪上的行为，所指的是不仅为过去所做的感到忧伤、自责、羞愧，而且下定决心与过去一刀两断，转离罪恶，归向真神，活出他的旨意来，并活在他的旨意里。那么你愿意在新的一年活出新人的生活吗？谦卑地来到神面前祷告，求神赐给我一颗新心，将心灵放在我里面，又从我的肉体除掉石心，赐给我肉心。感谢主，我们信靠基督，在他里面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父神，我感谢你，你所赐给我的新生命，求你引导我在新的一年里面完全活出新的生命、新的生活，结满圣灵的果子。我立志为你而活，而且要活得更丰盛、更长进、更爱你。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祈求，阿们。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听众朋友平安。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但以理书是一本非常重要而且又是很有启示的书卷，可是又是不太容易读懂的书卷，所以特别来推荐康莱昌牧师讲授的但以理书，共有11讲。相信康牧师的讲解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来了解神的旨意，更多的看见神那满有智慧、统管万有的能力。

在我们的网页里每周都会放一节或者两节的经文在上面。在广播中，播音员每隔一个小时也会把本周经文读出来，希望听众朋友能够用一周的时间记住一节或两节经文，让神的话语成为你每天的帮助，也愿神借着你使用他的话语成为别人的

0: 我们的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复活的耶稣基督。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神奇的能源，
2: 植物与细菌的合作共赢。以弗所书2:8-9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今天的题目是植物与细菌的合作共赢，讲的是豆科植物，比方说大豆，和细菌的亲密伙伴关系。这种亲密伙伴关系是共生关系，豆科植物需要氮才能健康生长，但没办法直接吸收空气中的氮气，而固氮菌就是能把空气中的氮气固定下来，转化为植物可以吸收的含氮化合物的细菌，就能帮上忙。作为回报，豆科植物在它根部有一些根瘤，为固氮菌提供了美好的家园，并给它们提供营养和氧气。固氮菌需要大量氧气才能把氮固定下来，而氧气是通过豆类植物的根瘤里的豆血红蛋白提供的。奇妙的是，那些豆血红蛋白竟然是植物和细菌合作生产的，植物负责开头的部分，而细菌则负责后面的部分。植物和细菌紧密合作才能完成整个过程。固氮菌进入植物的根部，跟植物合作生产了豆血红蛋白，植物通过豆血红蛋白给固氮菌提供氧气，也提供其他的营养。固氮菌把空气中的氮气变成植物需要的含氮化合物，合作的天衣无缝啊。这么精密复杂的过程，怎么碰巧偶然进化来呢？这一切的背后，肯定有一个有智慧、有能力的设计师，就是造物主。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通过豆科植物和固氮菌极其精密复杂的共生关系，向我们展示你奇妙的创造。也感谢你赐下圣灵，就像豆血红蛋白给固氮菌提供氧气一样，随时给我们提醒、引导和力量。奉耶稣的名，阿们。

诗篇的33篇8节9节宣告说，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0: 见证神的信实和大爱。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在旧约以赛亚书50章第七节，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以赛亚书50章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7月11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肖以乐，非常高兴与你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首先，我要与您一起来分享神的恩典话语，在旧约的列王记上17章第7节，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

从今天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时间一个星期一个星期的过去，以利亚带着坚韧不挠的精神守着那日渐干涸的溪水，撒旦常常诱惑叫他发疑惧，但是他始终不允许环境来插在他与神的中间。我们有时常常会借环境来看神，正像在雾中看太阳，觉得太阳的光辉减少了一样，但是信心是将神放在环境和自己中间，用神的看法来看待环境。随着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那日渐干涸的溪水只剩下了一条银色的细线，而银色的细线不久又断成了一个小小的池沼，池沼也渐渐地干涸了。先知以利亚忍耐坚持到了那个时候，才有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起身往撒勒法去。如果是我们，一定早就急坏了，早就在东打算西打算，想妄用自己的聪明了。当水流潺潺的声音稍微减少了一些的时候，我们感谢赞美的歌声就容易停止了。我们会将歌颂神的乐器丢在柳树枝上，自己却在枯黄的草地上踏来踏去，焦虑的像失去了魂一般。或许在溪水干涸以前，我们早会想出些办法来求神祝福，然后出发往其他地方去了。

梅尔说，神常常按照他自己的时候来解救我们，因为他的慈爱是永远长存的。我们如果肯先等候，看明神的旨意，我们便不会流落到不及解救的地步，我们也不会带着羞愧的泪眼走回头路了。所以，亲爱的朋友，我们应当等候，耐心等候神的旨意向我们显明。

越是困难的时候，越是需要救助，越是艰难的时候，越需要神的恩典。请听，我时刻需要你。

我时刻需要你。作者是郝安妮，出生在纽约北部偏僻的小村庄。14岁的时候开始写诗，他的作品常为报章、杂志刊载。1857年，郝安妮结婚，婚后居住在布鲁克林，他也是浸信会的会友。该教会的牧师是福音诗歌作曲家劳瑞牧师，他发现郝安妮有写诗的恩赐，就经常鼓励他。郝安妮一共写了400多首主日学的诗歌，多数都由劳瑞谱曲。1872年6月的一个早晨，郝安妮在做家务时，深感这些琐碎的家事实在需要耐心和爱心。他想到了约翰福音15章第5节，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因而无论在喜乐和痛苦中，随时都需要主。一时他的心中充满了主是如此的接近的感觉，而涌起了我时刻需要你的诗句。当时他觉得这首诗写得很简单，不好意思世人，但他的牧师嘱咐他把所作的诗与他分享。因此主日崇拜后，他把这首诗歌交给牧师。劳瑞牧师一再阅读，深受感动，就为之谱曲并加上了副歌。同年的11月，全国浸信会主日学会议在辛辛那提召开时，首次唱这首诗歌。第二年，这首诗歌发表在主日学诗歌集。后来穆迪在英国、美国布道时常唱此诗，而震撼人心。郝安妮在心情安稳时作此诗，若干年后当她遭遇到痛苦时，才真正体会到这首诗歌带给她自己的莫大安慰。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理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理》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神的话和诗歌《我时刻需要你》能够帮助我们，无论在喜乐和痛苦中，都能够得到神的恩惠，因为神的同在就是我们莫大的安慰。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66章18节，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

0: 天离地何等的高，神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50章第7节。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悔，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以赛亚书50章第7节。

家庭祭坛。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家庭祭坛。首先我们来攻读诗篇第32篇1到7节。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大水泛滥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

这是诗人大卫一篇非常杰出的诗篇，他记述了大卫犯罪之后他悔悟悔改罪得赦免的福分。大卫在开始的时候就宣告说，神乃是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样的人是有福的，因为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人，这个人就是有福的人。同时诗人也讲到，当他隐藏不认罪的时候，他的痛苦是何其的重大，他因为罪的缘故身心灵都受尽了折磨。当诗人他愿意降服在神的面前谦卑认罪的时候，神的赦免就临到他。所以诗人发出呼唤说，凡虔诚人当趁着神可寻找的时候来祷告神。诗人也讲到，当他蒙了神的赦罪之后，他才能够享受平安和喜乐。朋友，今天也求主帮助我们，愿意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愿意有受教的心，有悔罪的灵，使我们可以重回神的怀抱。

下面我们就靠着神所赐的信心和爱心，为主内弟兄姐妹以及朋友们的需要来祷告。求主大大的使用 BBN 的脸书、推特、照片墙、微信等社交的媒体，在暑假期间能够帮助更多的人来认识 BBN， 来收听 BBN 的广播。也求主保守看顾我们所在教会的牧者和宣教士以及家人们，愿神施恩保守看顾他们为主做工的信心，为主传福音做美好的见证。为主那一位弟兄的女婿祷告，他正在接受特殊的训练，求主赐恩。我们也要特别为主那一位姐妹祷告，她的亲属突然周一过世，求主亲自的安慰。为主那一位弟兄祷告，他即将飞往日本探亲，求主保守来回的平安。我们也特别为主那一位弟兄他侄女分娩过程很艰难，目前他和婴儿都在接受新生儿的护理祷告，求主赐平安。为主那一位弟兄他的妻子和女儿都从近期的手术中能健康康复祷告，求主看顾。我们特别为主那一位弟兄一家出城平安的度假回来献上感谢，也感谢主保守一位姐妹她去伦敦也平安的回来。我们也特别为主内一家夫妇他们看望女儿来去都平安也献上感谢。我们要为主内一位 K 肢体祷告，他最近压力很大，工作繁忙，求主保守看顾他身心灵的需要。我们也为一位年长的姐妹祷告，主啊，你保守看顾她的心，有两个人在一起，就常常同心合一的祷告。我们特别为主那一位收听的肢体献上感谢，他特别喜欢圣经讲坛的节目，求主赐给他有渴慕的心。我们也为主那一位肢体他胃的问题能够得到好转献上感谢，求主继续的看顾保守。也为一位主内在灵里有需要的肢体祷告，主啊，你看顾他的需要，也赐给他有平安的心。

为主内一位年长的弟兄他母亲祷告，目前有多项的健康问题，求主赐给他们有智慧。我们也为主内一位姐妹的亲属祷告，她因为糖尿病和败血症接受了右腿的截肢，左腿也有问题，求主继续的看顾医治。我们也为主内一位肢体他的亲属得了癌症又出现了心脏的问题祷告，求主医治他。我们也为主内一位播音员他妻子受到了颈椎间盘的突出困扰祷告，求主看顾。为主内一位睡眠有问题的姐妹祷告，她长期有失眠和头疼，靠吃西药和中药来维持，姊妹的信心也受到挑战，求主看顾她。

和心力。求主保守看顾那个家庭，也保守看顾他的儿子能够找回到他的财物，并且帮忙使他们的房子和屋子都能够有着落。特别为几个家庭来献上感谢，赐福这几位姊妹他们腹中的胎儿，也保守看顾他们母子都平安。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也借着大卫的诗篇来思想主，你之所以允许我们经历痛苦，乃是为了要我们得到永远的好处。主啊，就求你来加添我们信心的不足，也赐给我们有足够的力量，能够得胜一切的难处，无论是病痛的，无论是找工作的，无论是手术之后要得康复的，主啊，都求你一一的来垂听。我们愿意在困境当中依旧盼望，就求主垂听我们心中有声无声的祷告。我们将感谢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以上是今天的家庭祭坛节目，透过彼此的代祷，我们在主里面同享属灵的盼望。若你有属灵成长的需要，欢迎你来到我们的网上圣经学院，网址是 www.bbnbi.org。 也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这名迷人，我爱听见，一听我心不禁狂欢，其乐将我眼泪擦干，高举耶稣之名，

一位姊妹曾经电邮给圣经广播网，请求在家庭祭坛节目中为儿子工作的事情祷告。现在事情已经解决，他再次来信说，感谢主丰盛的恩典，谢谢亲爱的 BBN 家人的带导。听众朋友，如果你或你的亲戚朋友也有带导的事项，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我们会在每周六周日播出的家庭祭坛中为您祷告。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面前，称呼你阿爸父。我们清楚地看见你实在爱我们，因为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

如今上帝宣告，我们如果相信耶稣基督，他就看我们是圣洁的，因为主耶稣像是无瑕疵的羊羔，将他自己的生命当作祭物献上，替我们赎罪，使我们得着

我们爱慕主耶稣，也愿遵守他的命令，他就要求父神赐下圣灵来帮助我们，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而且永远与我们同在。

凡接待耶稣基督，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当犹太人遭受逼迫的时候，莫迪改托人回复了以斯帖，说你此时若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直灭亡。又说道，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所以今天每一个神的儿女，无论处在怎样的地位，在什么地方，都要牢记我们的使命，

我们有家庭祭坛节目为听众朋友代祷，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为这 BBN 的事工来祷告。诚恳地邀请你加入祷告勇士团队，每天五分钟为 BBN 守望祷告，求神继续使用 BBN 这个平台为主传福音，做见证。

0: 宣告神的信实诺言，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以赛亚书50章7节，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以赛亚书50章7节。

今天呢，我们一同来思想这很短的一首诗篇，六十七篇。那我们呢，思想的主题是共振宣道论，愿神的计划快实现。那这是旧约中间，除了在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主呼召亚伯拉罕出来之外呢，一篇很重要的诗篇，特别讲到宣教。但是我想呢，这一篇的特点在什么呢？特点是神要用以色列人，真以色列人，他们的赞美，他们的感恩，就好像共振一样，能够引起外邦的人一同来赞美，来感恩。这种共振力量的强烈，在全本的圣经中没有一篇，好像没有一段比这边更强烈。所以今天呢，感谢主，我们一同来思想。开始之前，我们再低头做一个祷告，好吧？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愿你仆人口中的话语，愿你儿女心中的意念，好像馨香的祭一样，直到天庭，让你跟众天使欣赏，与我们同在。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如果今天联合国代表列国，世界的列国做一项宣告，如果这项宣告是一个惊天动地的，是一个好消息。这项宣告三部门，第一部门是地上所有的人都愿意信耶稣了，就好像今天的诗篇第二节一样。第二方面呢，愿意耶稣来掌管整个我们的地上的所有的人，他做我们的总管，就好像第四节一样。第三方面的报告是大地都要更新了，我们不必再担忧这些水的污染、空气的污染的，一切都更新。如果是这项宣告的话，你觉得是不是一项可能的使命呢？我觉得到今天为止的话，仍然是一个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个使命。但你知道吗？诗篇六十七篇正讲到这个信息，这个信息告诉我们，神要用以色列人，这个以色列人也包括你跟我是真以色列人，用我们对神的感恩跟赞美，能够让世界所有的外邦万民万国的人都看到。他看到你跟我对神的赞美的时候，他们觉得奇怪，他们把眼目盯在神的身上，来听我们的见证，看我们的行为，然后呢，整个他们的心意被改变了，一同的与以色列人、真以色列人、基督徒们一同的共振，来赞美神。这就是神对旧约的信息，也是神对今天你跟我的信息，叫做共振宣道学。在这里面，为什么世界上的人觉得不可能，甚至于今天我们的中间的基督徒也觉得这不可能呢？刚才联合国我讲的来代表来做这项宣告，我们认为不可能。不可能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在这首诗篇里面，我们看得出来，这首诗篇里面有一个字出现六次之多，请你注意这个字，愿这个字，第一节出现，第三节出现两次，第四节出现一次，第五节出现两次，六次的出现，愿愿愿愿愿愿，代表什么？代表按照人类的本性，亚当的夏娃都是罪性，如果按照人类的本性，这件事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诗人在这边强调说，愿你的计划快快的实现。在这边让我们看到圣经是的告诉我们他的话是真实的，所以诗篇六十七篇必定会成就。到那一天弥赛亚来的时候，
必定会成就。因此你跟我看到了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神有他的恩典，尽管今天世界上的人是在堕落的罪性，但是神是恩典。这个神是恩典让我们看到在67篇中间，神赐了三方面的恩典。第一方面的恩典让我们看到了，在这里我们看到有圣约的恩典。第二节这边就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你的道路就是神的约，这边圣约的恩典。第二方面让我们看到第四节里面，这边讲愿万国多快乐，这个字应当翻作喜乐啊，快乐因喜乐欢呼，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公正审判，神要治理全世界，神要做王。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他会赐给我们喜乐的恩典。第三方面他还会赐给我们，我们看第六节，地已经出了土产，地已经出了土产，表示地不再受咒诅了。以前是受咒诅的，亚当的罪受了咒诅，不再受咒诅，让我们看到有更新的恩典。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看到对人来讲是不可能的，甚至于诗人讲愿神的计划快快的实现，但是你跟我熟悉圣经的人知道，主耶稣基督赐恩典，这个恩典使我们能有圣约的恩典，这个恩典让我们看到有喜乐的恩典，他治理我们，我们会喜乐。这个恩典让我们看到是更新的恩典，一切都要改变了。今天的信息让我们看到一句话可以代表今天的信息，愿神赐他百姓恩泽显露无疑，唤醒了万民来归向他。今天我们从三个角度来看，首先我们从第一个角度来看，愿神赐福他的子民。我们先看第一节第二节，今天我们的诗篇很短，只有七节，这七节呢，而且诗人在这个地方呢是按照一个相反对称的一个结构。什么叫做相反对称？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啊，第一节第二节里面让我们看到里面有一句话，特别的第一节赐福于我们，我们看到第一节第二节跟第六节第七节很相似。为什么很相似呢？因为第六节我们看到要赐福于我们，第七节我们看到神要赐福于我们。赐福于我们是一个要句，在这里的重复，诗人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他写这首诗的时候，一二节是跟什么六七节是对称的，因为这一句要句在那边联合起来，就是神要赐福给我们。今天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希望有神赐我们福气，今天你跟我看一下，我们怎么样能够领受那个大福，那个弥赛亚，迎接弥赛亚再来，不但迎接他来，我们等待弥赛亚来治理我们，来管理我们，因为他是公正的，而且大地都要更新了，一切都改变了。所以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一二跟六七对称，不但如此，你看到第三节跟第五节是完完全全一样，看你的圣经好吧，你看第三节跟第五节完全的一样，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多称赞你。第五节，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多称赞你。三跟五是对称的，因此剩下来只是第几节了？第几节剩下来了？第四节了，对不对？第四节我们看到就是中性，第四节说因为全是对称的，对不对？我再来，第一节第二节跟第六节第七节对称，第三节跟第五节对称，所以现在中心线在哪里？中心线在第四节，我们一同来读第四节好吧，来，愿万国多喜乐欢呼，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引导世上的万国。让我们看到第四节是中心，中心是什么？耶稣基督作王，对不对？阿不阿门呢？赞成的些阿门好吧，阿门。
大家喜不喜欢耶稣基督做王？喜欢。耶稣基督做王在第几节？第四节。为什么我们喜欢他做王呢？他必按公正审判万民，不但按公正，而且引导世上的万国，万国引导我们。我们看到这种的对称在诗篇常常的出现，相反对称，相反对称。我们知道这个结构之后，我们就知道怎么读这首诗了。那因为呢，诗篇只要把结构一抓紧了之后，我们就知道。因此我们从三个角度

因为这个世界越来越是个后现代的世界，越来越不愿意有人来掌管，越来越远离神，愿神赐福于我们。因此我们看到神很愿意赐福给他的子民，这是第一点让我们看到。第二个让我们在这边看到，用眼光照我们，眼光照我们。如果今天你跟我熟悉旧约的话，那眼光照我们是犹太人所有的祷告中间最怎么样，最强的一个祷告，也可以讲祭司的祝福最强的一个祝福是什么？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施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只要我们一看到这个字出现在旧约里面，甚至于在其他新约里面啊，只要看到用脸光照我们的话，这表示什么？这表示这是在犹太人、在以色列人、在圣经中间没有再高的祝福了。所以每一次我有机会替别人案例的时候，那我有的被案例的不知道，也许其他的人也不知道，我就跟他讲，那最好安排的时候最后是被案例的祝福，你那个祝福不要用别的祝福，用亚伦后裔的祝福，因为你是什么？从此之后做拿细尔人了，从今之后你的一生给神用了，你是亚伦子孙的祝福，是最崇高的祝福。所以诗人在这个地方提醒所有的以色列人，今天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提醒我们，我们呢在这边第一节第二节里面就提到什么赐福，我们每天需要福气，每天需要恩典，而且呢脸光照我们，好要得知你们。因此呢第一段里面愿神赐福他的子民的时候，我们就从两个角度来看。第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恳求神赐他子民，期望能够得到祭司的祝福啊，我也许不止一次的在你们中间讲到的时候提到这个例子。有一次我跟师母在欧洲旅行，你知道在欧洲在什么地方那其他都要钱的，就是集中营去参观不要钱的不能收钱嘛，对吧？因此一进去了，全是各个国家的这个一个馆在那边，因为纪念他的，每一个馆里面的照片非常可怕，非常可怕。直到呢，我们到了犹太人的馆，什么东西都没有，一进去，什么照片、球衣什么都没有，是黑的，而且灯呢都没有，灯是墙四围的反射过来，中间一个圆圈有一个灯。我们就跑去，而且呢在那边放哀歌，非常难过的哀。当我们到那边一去的时候，一看到在一听到那个声音，然后看到上面写的几个字，写的字是什么？亚伦的祝福，没有怨言，只求怎么样亚伦的祝福赐给这个。那里面我特别把京剧上面写了一个，一进门的时候一个京剧，我特别把它抄下来，诗篇39篇17节是犹太人管的进口的地方，我读给大家听好吧。我几乎跌倒，我的痛苦藏在我面前，集中营600万被德国人杀死了，没有一句怨言，只是在神面前向神讲，我几乎跌倒，我的痛苦藏在我面前，期望的还是亚伦的祝福。弟兄姐妹，今天你跟我要向往的亚伦的祝福，赐福给我们，因为神是掌管恩典的神。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这边有个亚伦的祝福，是三句里面三句的话，每一句话里面一个主要的名词在这个地方。第一个是保护你，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第二段施恩给你恩惠。第三段赐你平安。

0: 犹太人很聪明，也很敬虔，他向神要的就是这三样：保护、恩惠、平安。让我们看到恳求神赐他的百姓期望祭司主导之福。我们看到为了要提醒为什么诗人在这个地方把这个放上来了，他的眼光啊，他为要提醒他的子民蒙神赐福的原因是什么？蒙神赐福的原因是我们愿意跟神同工的恩典。新约里面主耶稣要我们与神同工来拯救这个因罪将要灭亡的世界。应念那个特殊的应许，那个特殊的应许是什么？保护，神的保护，神的恩惠，神的平安。求神让我们常常在神的面前求他的恩典，让我们所求的不是财富，不是健康，而是什么？而是从他来的保护，保护我们的身体，保护我们的灵命，从他来的那个恩惠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那个火车头，可以每天拉我们做完一天所要做的工作，赐给我们平安，心里面的平安，思想身体上的平安。所以这个特殊的应许是亚伦。第二方面，让我们看到为提醒神子民在团契中的责任。教会是有不同的团契，教会是一个大的团契，所有神的教会是一个整个一个世界各地的教会都属于神的教会，只要是以耶稣基督为主的。在这边让我们看到要提醒神的百姓学会了舍己，要学会了提醒我们看到凡你所接触的人都变成我们，都变成我们了，都变成我们团契的人了。这也就是今天的经文短短的七节里面我们看到了，一开始是我们我们我们第一节，第二节就看似都是你你你，第三节也是你你你，让你让神是我们生活的中心，让我们所遇到的所有的朋友，我们的同事，有一天因为我们的工作上认真，因为我们的人品跟其他的人不一样而注意我们，注意我们到一个地步，他愿意看到这一切的恩典不是因为我赚钱赚得多，房子住得大，而是因为都是我的信仰，我的神带给我的。这就是旧约里面67篇告诉我们的，我们要与神同工，我们要彼此见证神的恩典。团契中间你所接触的人成为我们，都是属于神社团中的一款。所以这是看到了他赐给我们祭司的那个主导。另外在这第一点里面的第二个小点我们看到了啊，第二节讲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在这边得知这个字我们看到了出现两次之多，那得知这个字就是什么呀？就是认识，就是认识。那你跟我要认识你的道路，认识你的救恩。在这边呢，加尔文呢，在所有的我看的参考书里面，只有加尔文一语道破。这个人真是会解经呢、啊，我讲他是真是会解经。他的解经呢是一针见血。他这边讲什么叫做你的道路？你知道加尔文立刻回答：神的道路是什么？就是神的约 ，the covenant of God， 神的约。神的约对我们来讲，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神，所有的假神没有一个神像我们的神一样愿意跟人来立约。这个用古时候旧约的时候，那个宗主大国在那个地方，有很多小的附庸国在那边，附庸国自己会受人家欺负，所以当附庸国愿意跟宗主国，宗主国说你要不要加入我的联盟里面，我保护你，我赐你恩惠，我赐你平安，那只要呢你对我顺服就够了，那你愿意的话宗主国就保护你。 有别国来欺负你的时候，你只要告诉宗主国，宗主国马上派兵来。那这个主耶稣，我们的神就用了这一个模式来形容，他就是宗主国王，大国来保护我们。宗主国要跟我们来立约，我们小国能够做什么事情？只要我们顺服他，只要我们相信他，我们就可以得到什么？保护，得到恩惠，得到平安。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加尔文一句话，一针见血，说这个你的道就是神的约，凡在神的约里面的人都能够享受到约中之爱。我用一个希伯来字里面旧约里面最有名的一个字，哈塞德，就是约中的爱。那你讲林牧师今天有没有这种爱呢？今天勉勉强强要讲有这种爱的话呢，就是婚约。婚约是什么呢？用了路德记啊，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我就跟随你。这个是婚约，婚约之间呢有一个约，彼此之间有个约。所以在这边让我们看到神要跟我们立约，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在这边让我们看到得知这个字原文叫做亚达，这个字对基督徒来讲重要到极点。今天基督的教会为什么软弱，团契为什么软弱，为什么基督徒软弱，就是怎么样？不认知，不懂神的话。神的话我把它叫做什么？神的话我把它叫做人类的运用手册。你知道神给人的运用手册是什么？运作手册是什么？如果你不读经，不明白神的意思的话，你怎么可能得知神的道？怎么可能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可以得知你的救恩？你的救恩你怎么活出你的基督徒的生活？所以弟兄姐妹们，我鼓励你能够把神的话语能够明白，这个叫做认知，这个就是得知。
1: 您刚刚收听的节目是更新生命讲座，由美国更新传道会提供。

0: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1: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一个英国军人在印度驻防期间感染了麻风病，在病毒的侵袭之下，他变成了半盲半残的可怜人。回到英国以后，没有人敢接近他，在几乎被弃绝的情况之下，他被送进了由一群基督徒妇女所管理的疗养中心安度残年。虽然吃的跟住的都不成问题，但是因为原本健壮的男人如今变成了那个模样，不仅不能工作，而且受人排斥，他的心里因此生出强烈的怨恨跟苦毒。他企图自杀，可是又没有勇气。他想要逃跑，可是天地那么大，却没有他容身的地方。有一天清晨，他起了个大早，在院子里面百无聊赖地走来走去。就在那个时候，他听见从疗养中心的小教堂里面传出来一阵声音。他进了教堂以后，看见那些照顾他们的姐妹们正在为病人提名祷告。这个人猛然看见他的名字就在墙壁上的名单里面。突然间，他觉得一股暖意充满了他的心田，原来有人接纳他，原来神的恩典也临到他身上。

当我从作家杨飞利所写的《恩典多奇异》这本书里面看见刚才我跟你分享的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的心里真是有很多的感想。世间的人那么多，但是人多却不一定温暖。杨飞利用了马克吐温的一个讽刺基督徒的比喻来说明人跟人之间是多么样难以互相接纳。马克吐温说，猫跟狗看见了对方就好像彼此看见仇敌一样，但是把他们关在一个笼子里面，他们可以和平共处。如果把几个各持己见的基督徒关在一起，竟然没有一个能够活着。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可能为一些跟恩典无关的教条争得你死我活，以至于连性命都不要了。很讽刺，是不是？不过就实际的情况来说，神的确是不轻易发怒，对人有恩典又有怜悯，可是人却常常叫别人活不下去。不管是社会的阶层也好，是人自己定出来的贵贱价值也好，处处都叫我们感觉到各种有形无形的藩篱，叫人活在被分隔的痛苦当中。前一阵子，很多人在电视新闻的报道里面都看到一段不可思议的镜头，那就是回教国家所谓的道德警察当街用棍棒殴打一个路过的女子，只因为那个女子的面纱不小心掉了下来，露出了脸孔，或者是她的衣着被判定是不合宜。我真的是很同情那些自从生下来都被看为是没有社会地位的女性。神一样是爱他们，但是他们却被自己的同胞跟社会规范压制得没有任何的尊严。然而当我回过头来反省的时候，我却很心虚地发现到自己并不比那些道德警察好。因为从人性的本相来说，检查自己不容易，指责别人却易如反掌。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那些十几岁的青少年不用别人指点，他们就把人性的本色发挥得淋漓尽致，造成了多少难以弥补的创伤。我们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假使我们在回教国家因为严格遵守教条有幸当上了道德警察，我们会对那些不小心触犯律法教条的人心存怜悯吗？假使我们在60年代的中国有幸当上了被当权者认同的红卫兵，我们在打压别人的时候会手软吗？恐怕在人自我高涨的热潮当中，我们比那些人还要狠。原来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不用交学费就晓得怎么高抬自己，怎么样贬低别人。原来神有丰富的恩慈跟怜悯，靠恩典而活的人却往往是无恩无义。不仅世人如此，教会中也有人常常落入法利赛人的模式，以律法的教条来代替恩典，叫人看不见那位在十字架上为人舍命赎罪的主耶稣。我记得有一次在离婚与再婚的课堂上，有一位弟兄分享他自己的切身体会。他在还没有信主以前，曾经有一段不堪回首的经历，但是他信主以后，就诚心诚意地献上自己为主而活。后来有一位寡居的姐妹跟他谈得来，两个人就论及了婚嫁，没有想到却引起了教会里面很大的议论，甚至有人反对传道人在教会里面为他们主持婚礼。那位弟兄讲到伤心处，不仅流下了眼泪。后来虽然他们还是如期举行了婚礼，但是教会中那些人在他们身上所加予的羞辱跟罪疚，却始终是一道伤痕。类似这样的事情真的是不少见吧。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的确需要反省，到底别人在我们身上看见了什么呢？

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没有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别人，难道他不应该那样做吗？其实他才是绝对有资格审判人的至圣者，然而他却用恩典取代律法的教条，叫不完全的人经历恩典，以至于有动力可以履行律法的要求。在圣经的记载当中，我们看见主耶稣怎么样抚救卑微的人，他怜悯那些没有希望的病人、罪人还有忧伤的人，他用恩典满足那些人的需要。然而主耶稣所做的美事却招来了一群自以为敬虔的人无情的批判，而这群人也是主耶稣用严厉的话语指责的对象。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一节到十一节有一段记载，我们看见主耶稣怎么样用温柔的言语折断了那些审判者发出的利剑。当文士跟法利赛人把一个在行淫的时候被抓的妇女带到圣殿里面交在主耶稣面前的时候，他们气势汹汹地等着看主耶稣怎么样来处置这个妇人。照律法的规条，这个女人会被众人用石头砸死。耶稣好整以暇地在地上画完了字，直起腰来回答他们催逼的问题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这句话既没有批评也没有责备，但是围堵的人群却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那个有罪的妇人站在空场子里面单独面对主耶稣。第十节到十一节记着说，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律法使人知罪，却不能叫人不犯罪，但是恩典却使人从罪恶当中回转过来，以更新的生命脱离邪情恶念。对比之下，那个蒙受恩典的妇人比文士跟法利赛人要有希望的多了。有一位名叫蒂利克的人曾经说过一段叫人警醒的话，他说，撒旦成功的在敬虔的窝巢里面下了他的蛋，比起变质腐臭的属天恩典所发出的恶毒气味，地狱的烟硝气味根本就算不了什么。那个以恐怖行动来向美国挑战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头头宾拉丹曾经透过电视对全世界的人宣布说，他坚定相信神会报应那些与他为敌的国家，他也发誓叫美国没有平安的日子。当我在电视上看见那段录影的时候，我的心里面真是好难过，因为我看见的是一张为宗教狂热以致丧失了生命的人，他的心里面只有恨。然而他从邪恶动机里面做出来伤天害理的行为，却自以为是替天行道。从历史的渊源来看，这些巴勒斯坦的回教好战分子不仅是以扫的后代，他们也是以实玛利的后人。从亚伯拉罕以撒的时代开始，一个不肯饶恕的死结就成为以扫跟雅各家代代相争的因素。为了一碗红豆汤的纠纷，他们情愿用自己的方法来争取公道。当人以仇恨取代爱的时候，恩典也就荡然无存了。亲爱的朋友，与神亲近不在于我们有敬虔的外貌，而在于我们有像主耶稣那样的生命。福音书里面有许多地方记载主耶稣的教训，他特别强调一件事情，那就是彼此饶恕。在马可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主耶稣说，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的确是的，
饶恕别人不是人的本性，但是当我们违背自己的本性，以恩典相对待的时候，神的国度就降临人间了。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这个月我们给 BBN 圣经学院学员推荐的课程是但以理书，课程编号是33900。但以理书在旧约里面非常重要，但是又不容易读懂。康莱昌牧师会用11节课的时间与学员们详细的讲解。如果你还不是圣经学院的学员，我们鼓励你今天就注册并开始学习。BBN 圣经学院的所有课程完全免费。

0: 宣讲神恩典的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50:7，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以赛亚书50:7。

0: 市佳音为您报道一个世界性的好消息，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愿意和我们做朋友，让我们享受他的慈爱和恩典，并且得到永远的生命。今天普世佳音为您预备的是张志明牧师的讲道信息。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志明，为您主持今天的普世佳音节目。您好吗？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盼望借着这个节目能够让您更清楚知道天地之间确实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独一真神。他不但创造了我们，他也爱我们，要救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只要我们愿意接受他所带来的新生命，就能够在我们心里面赐给我们智慧和力量，帮助我们在现今生活的各个层面上活得更好，更加的精彩，并且还有永生的盼望。今天我想跟大家开始分享一个题目，叫天上的国民。天上的国民，经文是在创世纪十二章六到八节。创世纪十二章六到八节。最近我看了一本属灵的书，见证书，心里很受感动。书的题目是从吃香灰的到献香祭的。作者生长在一个敬拜偶像的家庭，从小生病的时候，他父母亲就到庙里边求香灰，拿回来泡了水给他吃。嘿，这种东西啊，其实根本就是害人的，一点没有治病的功效。他说感谢上帝啊，当时没有把他给吃死了。他的父亲在当地就是祭拜偶像的时候做主祭人，而他的母亲呢，是一位传统民间信仰的信奉者。他母亲认为要是改信其他的宗教啊，那可是一个背叛祖先、大逆不道的事儿。诸位您想啊，像这样的父母怎么有可能改信耶和华真神呢？从人来看实在太难了。可这位弟兄在信主之后啊，就不间断地为父母的信主付上祷告的代价，十几年都不间断。后来真是啊，神垂听祷告啊，透过一件非常奇妙的拯救，让他的父亲信了主。不过他的母亲呢比较顽固，又过了几年之后才信主。不过您看呢，这位弟兄他自个儿信服了，蒙福了，后来他自个儿成为父母亲的祝福。我相信每一位听众朋友，包括我在内，我们都愿意羡慕拥有这样的人生，那么我们也就理当付上这样的代价。圣经里边的亚伯拉罕就是这样，他有这样蒙福，然后又带给别人祝福的一生。在他的一生当中有三个非常重要的记号，头一个是应许，第二是帐篷，最后是祭坛。头一个是应许啊，这表明说他人啊，虽然活在地上，却是活在天上神的应许当中。我们看到创世纪十二章第七节，耶和华神向亚伯兰啊，就是亚伯拉罕显现了，对他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不喜欢应许的。神的每一个应许，对那些有信心和饥渴的心的人来说，就像是听到晚餐叮当声响的人那样。
0: 您正收听的是张志明牧师与您分享的普世佳音。无论您来自哪一个地方、哪一个省份，张志明牧师都邀请您放慢生活的步伐， 用舒畅的心境来领受这个从神而来的佳音。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在过去西方啊，特别在农场牧场里面过生活的人，当这个女主人把晚餐预备好之后，就去敲打在厨房外边事先架好的一个小叮当啊，当他这么一打，当当当响啊，不管在田野和牧场上工作的男人离得多远，听到了就知道，哎，要回家吃晚饭了。我想请问，当这些人听到铃铛响的时候，他们吃到丰盛的饭菜没有？还没有。他们看到丰盛的晚餐了没有？也没有。但是呢，他们是不是一定会吃到丰盛的晚餐呢？会的。再过一会儿，他们就要享受到丰盛的筵席。他们带着一个饥渴的心，带着一个充满信心的心，很快的就要享受到丰盛的晚宴。亲爱的听众朋友，这就像是神给我们人的诸多的应许。真的，神在圣经里面赐给我们好多丰盛的应许，是他为咱们预备好了的，适合人的各样需要。圣经说，甚至在我们敌人面前，他也为我们摆设了丰盛的筵席，让我们免于恐惧和忧愁。只要我们今天对他有信心，并有一颗饥渴要得到他丰盛应许的心。亲爱的听众朋友，请您注意了，神的应许有个特点，那就是神的应许和他的话一样的可靠。耶和华神所说的话一定做成。诸位，活在我们这个变化多端、祸福难料的世代，这一位永活的神所讲的话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依靠。真的，这个应许是谁给的，那很重要。如果给予应许的是不可靠的，那么他给的应许啊，根本就不值钱，而且谁相信他的应许谁倒霉。最近国内出现一个很大的网络传销案，最少17万人梦断了，在所谓的瑞士共同基金上面。这个瑞士共同基金用的是上线发展下线的经营模式，也就是本金回报加人头提成的传销运作模式。后来官方介入一查，嘿，根本没这家公司。哎，这17万的受害人怎么来的？那都是经过亲朋好友的介绍加入的，有不少人还把多年的积蓄都投进去，不但血本无归，还可能搞得家破人亡。所以你看，是不是给予应许的是谁，可不可靠，那相当重要。正如同看见这个水果，这个果核的中心里边包含着果仁，同样的道理，今天神的命令的中心呢，一定包含着他的应许。怎么讲？比如说，神的命令是当信从主耶稣啊，他的命令，那这个命令中心呢，一定包含着应许。那么意思就是说，当信从主耶稣，我们照这样去做的时候，神就应许了，你就必得救。如果神的命令是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那如果我们真是这样去做的话，神的应许就是，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亲。对亚伯拉罕而言，神对他的应许是什么呢？神对他的应许是，哎，虽然你还没有子孙呢，我要使你成为大国。虽然你是最小的儿子，我要赐福于你，让你的名为大。虽然你现在与亲人分离，可世界上所有的家庭，数不尽的人将来却要从你得福。哎呀，我们看见 这些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日后啊，真是奇妙的一一的成就，一一的应验了。因此亚伯拉罕一生的头一个记号就是应许，他人虽然活在地上，却活在天上的神的应许当中。虽然像是听到了晚餐的叮当声还没有得到，但是很快的就要得到所应许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也像这样啊，神应许要赐给我们生命，正像亚伯拉罕老年得到一个生命一样，我们已经得到耶稣基督宝贵的生命，以后将来我们还要承受产业，虽然还没有得到，但很快就要得到所应许的。我们今天看见亚伯拉罕他的一生当中啊，有三个特别重要的记号。头一个是应许，第二个是帐篷啊，这个帐篷也很重要啊。帐篷预表着我们今天人虽然活在地上，但是呢我们的心啊是在天上，是在那一个天上永恒的家乡。这个地上啊，我们不过是暂时的过客，好像来旅行一下。我们真正的终点，我们的终点站不是在这个地上，我们的终点是在天上，是那个永恒的家乡。在希伯来书讲到，有许多信心的伟人，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过客，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得到他们心里所向往的，但是他们心里向往着天上的可羡慕的一个永恒的家乡，是为他们预备的，是为他们存留的啊。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他们能够轻看这个世界上所遭受的风风雨雨，遭受的困难和挫折，因为这个世界不是他们永远的家，他们永远的家在天上。你我是不是也是如此呢？值得我们思考。今天时间的关系，天国的国民这个题目呢，只能暂时为您讲解到这儿了。欢迎您下次继续收听，别忘了，我们欢迎您来信或者电邮传真索取《每日箴言》和《普世佳音讲道集》这两本小册子。欢迎您下次同一时间继续按时收听，愿天上的神赐福于你和你的一家。
0: 普世佳音为您预备的是张志明牧师的讲道信息，我们最新制作了普世佳音讲道的 CD， 是免费赠送给您的，欢迎您来信索取，也可以赠送亲友收听。来信请寄普世佳音 P.O. Box 557755 Chicago C-H-I-C-A-G-O I-L 60655。我重复一次，普世佳音 P.O. Box 557755 Chicago I-L 60655。你也可以透过电脑网络和我们联系，我们的网址是 www

听众朋友，平安。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灵恤，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欢迎你来收听顺经广播网，愿神的话语能够借着因特网赐福你和你的家。

0: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1: 主啊，教导我们学习尼西米，愿意为自己、父家、国家的罪承认代求，好使家族成事，国家经历神的救赎。求神使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都能一手做工，一手以祷告为兵器，将大小事带到主前，试透仇敌的诡计，将祷告的城墙修造起来。主啊，求你打开我的心和眼，看见自己受造奇妙可畏，不再轻看自己，厌恶自己。求主使我们在敬拜中，为着神的慈爱和诚实，能一心称谢神，向神发出真诚的呼求，经历神的应允，使我心里有能力得到神慈爱的抚摸，使我心中受安慰。我们要用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来为小主祝福。愿主员在今天都重新得力，分担、分忧、分享、补足有需要的人，彼此相爱的心在我们中间增长。感谢神是我们的神，是我的救恩力量，求主使我今日在面对征战时来投靠他，呼求他，因他听我恳求的声音，用救恩的头盔来遮蔽我。主啊，我们为牧者以及教会同工祷告，求神使他们有敏锐的心和灵，在教会各牧区及各中心都能以祷告来守住各城门，在祷告中有安息，天天经历安息日。求主兴起更多服侍主的仆人，在祷告会的时候到殿中向神举手，使神殿中的祷告不止息。愿祝福从宝座上流下，教会个人都经历神的恩典。主啊，我们为我们自己如今的地位和身份向你献上感谢，并且愿意圣灵来开启我们，看见自己在神国中的光景与职分，能够抓住现今的机会，成为神手中的器皿。求神在教会中再兴起渴慕主、愿意付代价祷告的人，透过祷告使弟兄姐妹能够脱离被囚的环境、敌人的网罗，经历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更是我们的福分。求神祝福每一位上班族的弟兄姐妹，求神的智慧与恩典显在他们中间，在老板、上司眼前蒙金杖之恩，被赏识、蒙信任，见证神的荣美。求主祝福下一代，愿儿子如树栽植长大，坚忍不动摇；愿女儿如垫脚石，在成长中按神的心意形象被塑造，成为灵工，全家都因以神为神而蒙福。主啊，世人都喜爱为着冠冕而教力增进，有时工作交友也成了教力增进的重心。主啊，求你不要使我落入这样的试探中，靠主站立的稳。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主的话语使我们的心喜乐。在约翰福音15章11节，主耶稣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我们有家庭祭坛节目为听众朋友代祷，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为这 BBN 的事工来祷告。诚恳地邀请你加入祷告勇士团队，每天五分钟为 BBN 守望祷告，求神继续使用 BBN 这个平台为主传福音。

0: BPN 如同荒漠中的绿洲，带给你属灵的玛纳。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在旧约以赛亚书50章第7节，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以赛亚书50章第7节。
1: 天人之间，寇世远教授主讲。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基督教天生传播协会为您提供，欢迎收听。
2: 亲爱的朋友，您现在已经知道了耶稣降生的事实，那么接下来寇教授将与您谈一谈东方三博士。这东方三博士在耶稣降生的那一天，他们参与了那荣耀的时刻。至于这三博士对我们又有什么启示呢？请先读段经文，那是记在马太福音第2章1-9-12节。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
3: 亲爱的朋友，关乎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啊，在马太福音第2章和路加福音第2章都有这个非常之奇妙的记载。在路加所讲的呢，讲到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那个时候牧羊人在旷野听见天使天君的报喜信，讲到这一方面，也听到天使天君唱赞美诗，那是新约时代第一首赞美诗。那么今天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第2章里面也讲到当初耶稣要降生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情形，那也是在圣诞节时候许多很熟悉的经节啊。那时候讲到当希律王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的王在哪儿？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我们跳过来看第2章第9节，马太福音，他们听见主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那个心，忽然在他们前头行，只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那么这个是马太福音第2章里面所记载主要的话。我今天先要请诸位收听这个节目的特别留意，在这一章里面3次提到东方这2个字儿。东方在马太第2章第1节里面讲到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第3节又讲到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在第9节又讲到在东方所看见那个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这里面讲的东方啊，3次提到东方，但是在原文里面呢有点不一样。在第2节这个东方啊，在希腊文里面叫做 Anatolon， Anatolon 这个字那个意思是指着 在地理上的处所，在地理上的所在，那个东方，那就是指着东方，在东方的地方的东方。但是在第二节，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第九节说我们在东方所看见那个心，这两个东方子在希腊文是 Anatoly， 这个意思是表示一天中间的时间，一日中间的时间，那就是清晨的意思，清晨早上的意思。所以第二节和第九节的东方啊，正确的翻译应当说清晨，我们在清晨看见他的心，我们在清晨所看见那个心啊。在路加福音第一章七十八节里面讲到那个清晨的太阳，那个清晨两个字呢和这里的东方是一样的。所以我再综合起来说，在马太福音第二章里面所讲的三次东方啊，一次是指着东方，指着地理上的地方，另外两次是讲时间，叫是清晨的意思。为什么我们要指出这样呢？因为这里面有个重要的真理。这个东方的博士啊，几个博士啊，这个博士啊，正确的翻译呢，就是占星家，就是看天文的，看这个星象学的 ，astrologer 那个意思就是占星家，星象学。所以这几个博士就是几个懂得天文的人呢，他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从东方来。他说我们在清晨看见他的星。诸位请记住啊，耶稣基督降生呢，是在中国的西汉的平地年间。那个时候汉朝呢，是以长安呢作为京城所在地。长安呢和耶路撒冷以及伯利恒啊中间有五个小时的时差。换句话说，耶稣基督半夜降生在伯利恒啊，这正好是长安的清晨，早晨，可能就早晨五点那个时候，清晨的时候。所以这几个东方的博士啊，根据圣经学者推测的，很可能是来自中国，来自我们中国。所以今天收听这个节目，我们中国的基督徒们真是应当留心，多祷告，求神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知道这一段话，马太福音第二章所讲的这段话，很可能跟我们中国人有特别的关系。因为这几个博士，这几个占星家，就很可能是从东方的中国来的。当然我们这样讲不能够肯定，我们只是一种推测。因为在那个时候，在汉朝的年，这是耶稣降生在汉朝平地年间，在那个时候的中国呢，已经有罗盘，有罗盘的星象学非常发达。那个时候的中国的文化可以说日正中天呢，所以这个东方几个星象家来到耶路撒冷了，是非常可能从中国来的。而且呢，那个时候有个刘向，汉朝有个刘向，很有学问的人，他就是个天文学者。也很可能这个刘向啊，有人说就是个三个博士中间的一个。当然我们这样说没有圣经直接的证据，我们只是一种推测。这样推测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要鼓励勉励我们东方的基督徒，特别是中国基督徒，要实在要心中火热，要去为主做工。因为假如当年这个东方几个博士中间有一个刘向的话，这几个博士从中国而来的话，那我们的先民啊，已经是实在说在看见耶稣基督降生的事情上他们有份，这是何等大的福气呢？我再说，我们这是一种推测之词，并没有圣经直接的依据，我们这样讲没有别的意思，那是要鼓励中国的信徒真是要起来传福音。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这个东方几个博士来到耶路撒冷啊，来寻找这个耶稣基督。他说我们看到有颗星，很亮的一颗星，在清晨时候看到一颗星，我们中国又叫景星庆云呢。那么古代的皇帝认为这是上天的赐福啊，景星。如果这个国家一切都是非常之治理的非常好，合乎上天的旨意啊，那么就景星就显现了。而这颗星呢，很可能也就是中国人所讲的景，景是风景的景啊，景星庆云呢， 就景星出现了。当然我再说我们这样子一个看法，这是我们这么一个推测，但也愿意借着这个勉励我们中国的所有的基督徒们，真正能够在今后的年日多多为主摆上。那么这几个东方的博士来到伯利恒，他们就到处找寻，就问到底这个生来这个做主做基督的犹太的王在哪儿呢？所以当时啊，这个有许多的先知们，那些圣经学者们，他们都知道基督生在什么地方。那么他们说这个基督生在哪里呢？他说引经据典，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儿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他们可以引经据典的指出伯利恒在哪里，但是我们晓得耶路撒冷和伯利恒之间的距离很近，几里路。这些先知们晓得基督降生在伯利恒，但是他们却不去找寻这位降生的、从天而降的这个基督，这位犹太的王。他们光是有许多圣经的知识，他们不去行道，他们不去追求真理。这是一种当初先知们呢一种实在是给我们成为今天读经的人一种见解，光是知道但是不去行，知道而不行道，讲道而不行道，这种光景都非常之可怜。但是这些东方博士呢，要从千里迢迢的那么远的地方跑到耶路撒冷，跑到伯利恒去找寻这位新生之王，你看这是给我们何等大的勉励。所以我们在这儿一再的强调说，这个三个东方人可能是中国人的，这是真是要勉励我们东方的教会，特别是中国的教会，今后的年日真是要多多传讲耶稣基督第一次降生还有第二次再来的道理，鼓励我们趁着还有今天，真是能够把福音传开，免得将来站在基督台前呢羞羞愧愧。愿上帝赐福于你，我们今天就暂时查到这里。

听众朋友平安，路加福音11章10节，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0: 我们每天为您祷告，也希望你每天为我们祷告。这里是圣经广播网。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1: 诗篇第72篇。神啊，求你将判断的权柄赐给王，将公义赐给王的儿子。他要按公义审判你的民，按公平审判你的困苦人。大山小山都要因公义使民得享平安，他必为民中的困苦人伸冤，拯救穷乏之辈，压碎那欺压人的。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他必降临，像雨降在以歌的草地上，如甘霖滋润田地。在他的日子，一人要发旺，大有平安，好像月亮长存。他要执掌权柄，从这海直到那海，从大河直到地极。住在旷野的必在他面前下拜，他的仇敌必要填土。他师和海岛的王要进贡，示巴和西巴的王要献礼物，诸王都要叩拜他，万国都要侍奉他。因为穷乏人呼求的时候，他要搭救；没有人帮助的困苦人，他也要搭救。他要连续贫寒和穷乏的人，拯救穷苦人的性命。他要救赎他们脱离欺压和强暴，他们的血在他眼中看为宝贵，他们要存活。示巴的金子要奉给他，人要常常为他祷告，终日称颂他。在地的山顶上，五谷必然茂盛，所结的谷实要响动如利巴嫩的树林，城里的人要发旺如地上的草。他的名要存到永远，要流传如日之久，人要因他蒙福，万国要称他有福。独行其事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荣耀的名也当称颂直到永远。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阿们，阿们。耶西的儿子大卫的祈祷完毕。诗篇第73篇。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至于我，我的脚几乎失闪，我的脚险些滑跌。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所以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的项上，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他们讥笑人，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自高。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毁谤全地，所以神的民归到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他们说，神怎能晓得，至高者岂有知识呢？看哪，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常想安逸财宝便加增。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 因为我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惩治。我若说我要这样讲，这就是以奸诈待你的众子。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时系为难。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因而我心里发酸，肺腑被刺。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畜类一般。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远离你的必要死亡，凡离弃你行邪淫的，你都灭绝了。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诗篇第74篇。神啊，你为何永远丢弃我们呢？你为何向你草场的羊发怒，如烟冒出呢？求你纪念你古时所得来的会众，就是你所赎做你产业支派的，并纪念你向来所居住的锡安山。求你举步去看那日久荒凉之地，仇敌在圣所中所行的一切恶事。你的敌人在你会中吼叫，他们竖了自己的旗为记号，他们好像人扬起斧子砍伐林中的树。圣所中一切雕刻的，他们现在用斧子锤子打坏了。他们用火焚烧你的圣所，亵渎你名的居所，拆毁到地。他们心里说，我们要进行毁灭，他们就在遍地把神的会所都烧毁了。我们不见我们的标志，不再有先知，我们内中也没有人知道这灾祸要到几时呢？神啊，敌人辱骂要到几时呢？仇敌亵渎你的名要到永远吗？你为什么缩回你的右手？求你从怀中伸出来毁灭他们。神自古以来为我的王，在地上施行拯救。你曾用能力将海分开，将水中大鱼的头打破。你曾砸碎鳄鱼的头，把它给旷野的禽兽为食物。你曾分裂磐石，水变成了溪河。你使长流的江河干了。白昼属你，黑夜也属你。亮光和日头是你所预备的，地的一切疆界是你所立的，夏天和冬天是你所定的。耶和华呀，仇敌辱骂，愚顽民亵渎了你的名，求你纪念这事。不要将你斑鸠的性命交给野兽，不要永远忘记你困苦人的性命。求你顾念所立的约，因为地上黑暗之处都满了强暴的居所。不要叫受欺压的人蒙羞回去，要叫困苦穷乏的人赞美你的名。神啊，求你起来为自己申诉，要纪念愚顽人怎样终日辱骂你。不要忘记你敌人的声音，那起来敌你之人的喧哗 时常上升。诗篇第75篇。神啊，我们称谢你，我们称谢你，因为你的名相近，人都述说你奇妙的作为。我到了所定的日期，必按正直施行审判，地和其上的居民都消化了。我曾立了地的柱子。我对狂傲人说，不要行事狂傲，对凶恶人说，不要举脚，不要把你们的脚高举，不要挺着颈项说话。因为高举非从东，非从西，也非从南而来。唯有神断定，他使这人降卑，使那人升高。耶和华手里有杯，其中的酒起沫，杯内满了掺杂的酒。他倒出来，地上的恶人必都喝着酒的渣子，而且喝尽。但我要宣扬直到永远，我要歌颂雅各的神。恶人一切的脚我要砍断，唯有义人的脚必被高举。诗篇第76篇。在犹大，神为人所认识，在以色列，他的名为大。在撒冷有他的帐幕，在西安有他的居所。他在那里折断弓上的火箭，并盾牌、刀剑和征战的兵器。你从有野石之山而来，有光华和荣美。心中勇敢的人都被抢夺，他们睡了长觉，没有一个英雄能措手。雅各的神哪，你的斥责一发，坐车的、骑马的都沉睡了。唯独你是可畏的，你怒气一发，谁能在你面前站得住呢？你从天上使人听判断，神起来施行审判，要救地上一切谦卑的人。那时地就惧怕而静默。人的愤怒要成全你的荣美，人的愚怒你要禁止。你们许愿，当向耶和华你们的神还愿，在他四面的人都当拿供物献给那可畏的主。他要挫折王子的骄气，他向地上的君王显威可畏。诗篇第77篇。我要向神发声呼求，我向神发声，他必留心听我。我在患难之日寻求主，我在夜间不住地举手祷告，我的心不肯受安慰。我想念神就烦躁不安，我沉吟悲伤，心便发昏。你叫我不能闭眼，我烦乱不安，甚至不能说话。我追想古时之日，上古之年，我想起我夜间的歌曲，扪心自问。我心里也仔细省察，难道主要永远丢弃我，不再施恩吗？难道他的慈爱永远穷尽，他的应许世世废弃吗？难道神忘记开恩，因发怒就止住他的慈悲吗？我便说，这是我的懦弱，但我要追念至高者显出右手之年代。我要提说耶和华所行的，我要纪念你古时的奇事。我也要思想你的经营，默念你的作为。神哪，你的作为是洁净的，有何神大如神呢？你是行奇事的神，你曾在列邦中彰显你的能力，你曾用你的膀臂赎了你的民，就是雅各和约瑟的子孙。神哪，诸水见你一见就都惊惶， 深渊也都颤抖，云中倒出水来，天空发出响声，你的剑也飞行四方，你的雷声在旋风中，电光照亮世界，大地颤抖震动。你的道在海中，你的路在大水中，你的脚踪无人知道。你曾借摩西和亚伦的手引导你的百姓，好像羊群一般。
0: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圣经广播网所设立的圣经学院，方便听众朋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所有的课程完全免费，人人都可以注册。如果你还没有到我们的圣经学院开始学习，鼓励你今天就注册并坚持学习，装备好自己，随时为神所用。

顺从耶和华，我要尽心尽心地顺从他，遵守他的诫命，遵守他的律例，并要遵守一切的话语。

赞美神的恩典，这里是圣经广播网。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50章第7节，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报悔，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以赛亚书50章第7节。

0: 欢迎你来收听顺经广播网的灵言密语节目，由马有藻牧师提供，顺经广播网录制。首先我们来攻读一段经文，在希伯来书的2:3。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
1: 这么大的救恩，圣经中真理众多，其中一项最宝贵的乃是论救恩。救恩是神拯救世人的恩典，是白白得来的，却非廉价，因为神以他独子宝贵的生命来成就救赎人的伟大工程。彼得非常感谢与颂赞神的救恩，他说，你们得赎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是基督的宝血，不是平凡的血，是宝血，贵重的血，才能完成人的救恩。圣经中只有三个形容词是置于救恩这个词之前的，这三个形容词便足以说明救恩是何等的贵重。
0: 我们来看第一个词，就是希伯来书2:3讲到的这么大的救恩。这么大这个字在圣经中只有另外一个地方出现，就是启示录的16:18说到的，自从有人类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这里的这样大与这里是同一个词，可见这个词用在救恩上是形容何等的巨大，何等的绝大，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冠绝古今的伟大重大。因为这是神的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
1: 第二，永远的救恩。神的救恩不单是无价宝，更是直到永远的。从十架日开始，直至跑进时间的走廊，踏破长空，直趋永恒的国度里去。救恩不只是将现今的生命改变过来，而且这改变能维持至永远，从今直至永远。因为救恩的根源来自于永恒的神。第三，共同的救恩。共同是形容词，和合本将之翻译为动词，做同德共同的解释。这个字表示救恩乃是属于世人的，不是某要人的专利，或需时间经济或付出什么条件所得，是所有的凡夫俗子男女老幼凭信便唾手可得的，是容易的，而且是白白得来的，是不分国界的，不分时空的。
0: 救恩的大不在于物质方面，而在于神爱的大，也在于其时间的恒久不变，更在于人人可拥有。朋友，你拥有了吗？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你的爱是何等的浩大，你差遣主耶稣基督你的独生爱子，成就了这样一个浩大绝大的救赎恩典。求主保守我们的心，一直持守这个恩典，也愿主的恩典可以借着圣经广播网传播到更多的人。求主垂听我们心中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约翰一书第4章第9节。

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66章18节，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

要向耶和华欢乐，要发起大声欢呼歌颂，要用琴歌颂耶和华，用琴和诗歌的声音歌颂他，耶和华啊。

约翰福音的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每一位相信了耶稣基督的天路客，都可以因着神的恩典，走平安喜乐的路。

0: 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您现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以赛亚书50章7节，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以赛亚书50章。